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无毒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很多个坑洞，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 314.4 公里过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刚刚已经排除，北上的 171.4 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一个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170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封闭管制，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10号东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 4.7 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七十四线西向 18.1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有厢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西向刚过了潭子系统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 155.8 公里过了无锡交流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台三线北上在 248.5 公里斗六路段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 8.6 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型的伸缩门还有布钩绳，台21线在 64.5 公里在水车路段有树枝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爱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着左边、正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机，平安定气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

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吉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时间来到上午的8:11，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黄峰队长。黄峰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啊，是，今天外头有下一点雨哦，那现在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6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车流的比较拥塞，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间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间，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户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交通的交通干扰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市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员指挥来做行进。另外，今天因为受到雨天天气影响，路面较为湿滑，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务必降低车速，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尤其行进路口时以及弯道标线处，更要注意路面湿滑的情形，雨天视线也比较不佳，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自身车辆辨识度。另外，机车也要特别注意积水及湿滑路面，避免突然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一样提醒用人，行进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且保持安全间距。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好，谢谢黄峰队长，谢谢，谢谢，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好，拜拜。

好，听完了这个一些平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哦，再回到国道来关心一下。那有一连串的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有跟大家讲，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5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机场系统出口前，这里呢本来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那我们看一下后方车流有没有回堵呢？这是五羊高架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这段呢是没有影响到车流的哦，这段还蛮顺畅的。五羊高架呢这边呢大概都有80-90的车速，那一直要到南下过了中立之后，五羊高架呢速度才会放慢，大概放慢到40-50，然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地方，大概车速呢会再降到20-30，因为要汇流嘛哈，但是呢汇流下来到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六

起始咯。好，那另外呢还有排除的好消息，稍早跟大家说呢，在中山高南下 37.6 37.8 这附近哦，都有轮胎皮掉落，那现在呢也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在这中山高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那我们看到哦，这边呢大概哦南下这个中山高哦稍早掉轮胎皮的地方，泰山转接道这边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速度大概是四五十左右，那现在不用闪轮胎皮了哈，就可以放心来通过。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稍早说在 68.4 公里的地方，过了杨梅之后，中线车道上面呢有动物的尸体哦，现在也没有看到了。好，那中山高北上哈，我们看到呢这个从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之间哈，是稍微比较缓慢的，大概呢是四五十的车速哈。好，那这个动物的这个躺平呢也已经排除。还有省道台68线往西 4.7 公里的地方，新竹一这里哦，过了新竹一交流到这里本来有一起事故哦，现在也是排除。好，那这边哦我们看到呢台68线哦，这个事故呢也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那台68上面呢比较车多的瓶颈点是在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这里车多排队当中。省道台68线哦，往西的台66线往西的方向，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现在呢堵车的这个车阵哦又拉长了，本来是平镇二到平镇系统，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平镇三了。好，所以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从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一直到平镇系统哦，这沿途哦现在都是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就要先做纠正了后，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这是冰球乐团的好朋友。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现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现在呢这个建国路哦，还有这个大林路以及昆明路哦，接这个桃英路路口这边哦，都是车多的。另外呢，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啊，接介寿路这边往园区的方向，也是有车正在排队当中。还有在新竹县的竹北市这边，自强南北路哦，尤其是这个自强南路要接这个经过桥的地方，车正尾端哦，在福兴路路口。

中山高啊，现在呢南下，从这个高工局到林口，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啊，沿线都是车多啊，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些路段呢，现在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北上呢是这个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到啊，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边哈，尤其呢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几乎定点了，几乎定点了啊。那其他路段呢也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刚刚报道这些路段啊都是比较缓慢的，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在这个高架段呢，则是五羊高架哦，南下在杨梅端出口这个地方哈，也就是朝汇入中山高这里，好，现在呢时速也是不到四十。不到四十，那这个另外呢，高架段北上来讲哦，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但到了要接西武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哦，也是呢时速只有二三十。

三号北二高哦，也就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也是介于20到40左右，以及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哦，时速也是923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3。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林俊杰 JJ 的《西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宣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造成两国之间高额贸易逆差。他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关税将调升至 50%， 不过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去年国人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的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日前发生空地的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投入灾后复原，昨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勘查，确认受损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修复及求偿作业。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居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5: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4: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因连日豪雨加强巡逻，以避免民众受困，先后发现迷途的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他们返家。记者是俊秀报道。
6: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7: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6: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 3.5 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

0: 到骑楼休息。
1: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足痛。
0: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路途有快乐有牵挂，那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从高工局到林口路段，还有从南下的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哦，这之间呢都是车子蛮多的，时速呢都只有二三十。尤其是南下的桃园呢，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时速呢大概不到二十，不到二十，几乎是要定点了。再来呢，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哦，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差不多的速度，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这个新竹交流道之后哦，整个继续南下，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也是差不多呢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差不多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那另外呢，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高架段的部分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西武高架呢南下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哦，到了过了中立之后，速度再度放慢啊。五羊高架南下呢，从中立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现在堵车堵得比较严重，整段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哈，这段呢比较缓慢一点，要到接了这个中山高哦，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

速度才可以回升到六七十。再来五羊高架北上呢是顺畅的，但是呢北上呢反而是西五高架开始，也就是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速度呢也是不到四十。在国道三号北

哦，好，再来呢是这个好消息哈、哦。稍早说呢，在这个汐五高架北上23.2公里的地方，过了环北，本来呢内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这是汐五高架哦，过了环北之后，本来内侧车道呢2部车事故呢是排除了。不过现在这一段哈、哦，整个都是拥塞的，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好，另外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稍早呢往西有1.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大园。过了大园之后，本来呢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哦，灰度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啊，这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哈、哦，过了大园之后，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园之后，事故排除，但是呢，后方还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省道台66线哦，今天哦真的是比较塞一点哈、哦。往东的方向，从平镇三接这个国三哦，大溪这里哦，看到呢往东的方向，平镇三接大溪这边，现在呢大概这个时速不到60。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哦，还有呢省道台68线。那今天也是回堵的车阵比较长，平常都是从新竹二开始哈、哦，往竹科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堵车，今天已经回堵到了新竹一，回堵到了新竹一，好，这些路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时间早上的8:49，待会儿9点呢，台股就要来开盘了。不过呢，美国股市呢，昨天哦，特别是晶片股杀声隆隆，而且呢，台指期夜盘也下跌了208点，所以呢，今天大家预估哦，台股今天开盘呢，恐怕会做一个修正。美股昨天周一二四号普遍走低，晶片与记忆体的这个类股遭到抛售。辉达呢，在公布财报的前夕哦，市场观望气氛浓厚。道琼工业指数呢逆势上涨140.15点，上涨了0.26%，收在53417.16点。但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00.27点，下跌了0.76%，收在25980.19点。标普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21.51点。跌掉了0.28%，收在7652.8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是重挫了317.2点，跌幅2.7%，收在11423.17点。那科技股还有这个半导体股哦，是主要的卖压来源。所以呢，这个费半呢、就重挫了2.7%，而且台指期夜盘也下跌了208点，其中呢，台积电的期货跌掉了3块钱。所以今天呢，这个分析师预估开盘的时候，台股开盘恐怕会面临修正的压力。

下跌了将近3%，收在208.48美元。这已经是辉达连续第7个交易日走跌，创了2022年以来的最长的连跌记录。那他即将要公布财报了哦，现在市场呢明显转趋保守。同样呢，记忆体类股哦也遭到了重击，美光重挫6%，收在910.43美元。好，那这个半导体类股呢集体走弱，恐怕会影响呢待会儿要开盘的这个台股哦，这个尤其是电子的这些全职股，或者是 AI 伺服器啊、记忆体等等的族群，也许呢都会受到影响。

其他个股方面呢，特斯拉重挫了 3.83%， 来到了 348.95 美元。虽然说特斯拉公布呢自驾计程车的业务哦有新的进展，但是呢仍然难敌这个科技股的卖压哦。那这个小鹏汽车的 ADR 也因为第二季的销售表现疲弱，财测呢不如市场预期，股价崩跌超过 8.5%。国际市场方面，美债的殖利率呢，在这个周一哦，美国时间的24号是回落的。市场呢传出说，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动用一般的这个账户资金来回购高殖利率的这个旧债，所以呢，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下跌超过3个基点，来到了这个4.704%。这是十年期的美债，那3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呢，也下跌了超过4个基点，来到了5.234%。国际油价呢也是同步走低啊，同步走低。那照理说呢，国际油价走低哈，本来应该是有助于企业的成本哦，降低成本压力，还有通膨的压力。但是呢，这个股票哈是不买账的啊，美股呢还是直落。目前呢，市场更在意的是美国呢即将要拿这个加拿大的关税来开刀哈，还有呢这个伊朗啊和美国的这个战争的局势不明确等等因素哈，所以呢他们觉得说，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啊那个贝森特预计呢会来宣布启动经济放逐行动哈，会切断呢各国跟伊朗的这个金融的往来哈，这个部分那就会使得美国的这个贸易哈，在这个部分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呢，再加上美加的贸易，刚刚讲到美国要对加拿大的这个关税哈来开刀，所以呢美加贸易紧张哈，也让整个这个资金的体系哈风险度呢都让大家来担心。

稍早跟大家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3公里的地方，中立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个三角锥哈，现在看到呢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这个西武高架呢，过了环北哦，北上呢23.2公里这个地方，稍早有起事故哦，在内线车道也是刚刚接到排除。好，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找到自己很重要。好，这个找到自己哈，那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呢，就是在这乱世当中哈，那理清自己的思绪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是陶喆的《找自己》。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十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沟科、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2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阳明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南下96.7公里过宝山休息镇，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目前封闭管制。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还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前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汇入台84线东向匝道积水半个轮胎高。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新进来的路况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6.7 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在这个昨天哦，24号礼拜一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全国工业总会，简称工总啊，发布了2026的这个年度白皮书。在他们的白皮书当中呢，指出说，台湾的产业已经呈现这个 K 型化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呢，台湾呢在 AI 啊半导体哦这个出口很畅旺，经济数字呢这个也很漂亮哦，尤其是经济成长，但这一波荣景哦并没有平均的落在所有的产业上面。不过呢，在他们的白皮书当中呢，还是看好台湾的整个景气的荣景，还有呢，也不断的呢，这个称赞说，现在是台湾这39年以来最有钱的时候哦。对于呢，政府普发10000元现金啦，或者是这个基本工资哦，有望呢在明年会突破30000元等等。那这个工总的态度呢，是表示支持的。

韩俊荣指出呢，东南亚亚洲啊最有钱的现在就是我们台湾了，发展最好的也是台湾。好、哦、那也强调说呢，这是我们当前啊在39年以来发展最好的时候，最赚钱的时刻。好、哦、那对景气呢是很有信心的。好、哦、而且呢基本工资呢已经连续10年都是调升了。明年呢就有渴望呢会突破3万元大关。

那龚总的白皮书也提到啊，就说呢，这个传统产业啊，是台湾经济的一个基础哈、啊，是经济的一个磐石。呼吁政府、啊、要多重视传统产业，还有像是营建业这些啊，避免呢台湾的朝 K 型化的一个发展哈、啊，日益的加深，那就会比较容易失衡。另外呢，龚总的这个监事会召集人苗丰盛也指出。K 型化的一个分化哦，在这个我们这边呢，逐渐的显示出来了。现在全台呢有856万的这个受雇员工，其实只有10%的这个资�讯电子业，其他高达90%的劳工啊，其实对这一波的经济红利是无感的啊。这个是龚总的这个召集人啊，苗丰盛说的。另外呢，龚总呢也这个统整啊，现在国内产业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压力的部分，第一个是缺工，第二呢是产业转型的这个焦虑啊，也都有突破75%。接下来呢是能源政策，还有减碳以及国际经贸啊，这5大难题是国内产业面临的这个5大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龚总的副理事长陈进才也说呢，美国的经贸呢已经是不能预测了，但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我国对于这个美国的战略思维，必须从被动的损害控制，要转向主动的一个架构的一个重塑。

随着今年我们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上修到 11.05%、那龚总呢在他的白皮书上呢最常会反复看到的词汇就是平衡产业资源这些关键字、那希望说呢在这个 AI 还有半导体呢成为台湾重要的一个成长引擎之下、如何呢让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成长的果实可以让其他产业呢也都可以有一些受惠。好，这是龚总呢在这个白皮书上反复提到的平衡产业资源。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

0: 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提醒一下，现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这从土城呢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有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另外呢，国三南下96.7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留意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爱你敢无望。今天生活知识家民生财经即时通呢来提供的第二则讯息哦，跟这个基本工资呢还是很有关系的哈、哦，跟大家的荷包有点关系吗哈、哦？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不是领基本工资，对不对哈、哦？好，所以呢哈、哦，这个人力银行就说了，这个基本工资呢明年呢、哦、预期呢会上调5%，从这个原本的29,500元增加到30,975元，时薪呢。也会从这个196块钱提升到大概206元呢、哦，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而言呢、哦，却没有什么感受，对不对哈？因为呢，大家都不是领基本工资而已嘛哈。好，所以呢，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庄宇杰就指出哦，这个基本工资呢，主要是保障哦，这个薪资落在最低的这个楼地板的这个劳工。但是呢，对于这个月薪族哦，大概落在4-5万元的上班族来讲哦，不但呢感受不到哦这个基本工资上调呢带来的喜悦，反而哈、哦、会出现一种感觉不太平衡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哈、哦。大概月薪呢落在4-5万左右的上班族来讲哦，薪资呢这个也没有跟着调整，但是呢这个出现了经验越久，工作经验越久哦，责任越多，那看一看呢自己薪水只比这个基本工资多一点点哈、哦，但是呢承受的压力还有责任哦，却是大幅增加了许多，会造成这个上班族哦有这种被压缩的感觉哦，内部的一个不平衡。而且人力银行指出哦，薪资呢这个成长的幅度哦跟不上物价的速度哦，就造成说这个人才的流动哦。那根据这个1111人力银行的一个调查，最近做的一个调查，目前呢有超过60%的上班族哦是有转职的打算。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薪资太低，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高达了35.5%。那如果向公司提出加薪而遭到拒绝的话，有57%的上班族会选择先骑驴找马，伺机而动哦，来转换工作。那另外呢，有34.5%的上班族呢，会这个刚刚讲说，如果他提出加薪却被拒绝的话，会积极的找兼差哦，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有29.5%的上班族选择先隐忍哦，再找时机。另外呢，有25.7%的上班族则是会考虑考取证照哦来转职。

再次提醒一下，中山高哦，现在南下，从桃园呢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哦，这个车行速度呢很缓慢，大概介于20到40左右。其中哦，内壢到中壢转接一之间几乎是要定点了。那目前是没有传出说有什么事故哦，就是单纯的车多。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福蒙沙高速公路哦，北二高呢南下96.7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哦，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不过还好哦，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我们看到呢，这边哦，车速也都还有60-70以上。那另外呢，是这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在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那同样的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杨梅端这里哈，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还有呢，在国一北上哦，现在呢从这个桃园到林口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还有呢从五股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等条件，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35路搜索，约谈27人。检察官今天清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主机总处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 3.39%， 不过仍然是26年来同月最低。

0: 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2: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1: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陈董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兽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巡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火舞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0: 一名周姓男子毒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遭警方盘查，他不但不停车受检，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眼见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远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远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5: 远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械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远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
4: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稍早呢跟大家说呢，南下96.7公里，这是过了宝山休息站，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哈、哦，本来在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呢也没有影响到车流哈、哦，所以呢现在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现在42到72公里之间，也就是从土城到这个高原这一段哦，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这个清扫作业，请大家留意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车多的平行点哈、哦，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依然车多不好走。那尤其呢，是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几乎是定点的状态，几乎是定点的状态。如果你不需要从这个中立啊、内坜这边哈、哦，就下交流道的话，建议可以利用旁边的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呢，现在南下哦，车流都疏解开来了，只有这个尾端哦，眉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那几乎呢，五羊高架南下是全线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那至于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这个台北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20-30，高架段也是哈、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西武高架一直到三重这边20-30的一个车速，要过了三重之后才会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下塔油之后，车速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再来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北上的土城到这个中和安坑这边呢，也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省道台66线哦，往西的方向，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今天也是车多的。以及呢，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这边哈、哦，现在回堵的相当严重，时速呢也不超过40。市区的部分，桃园市的桃园区呢，三民路哦，往成功路二。

段的方向，现在呢沿线车多。还有呢，这个成功路二段要接成功路三段这边哈，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

9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快到了湖口交流道这里，有一台载着木材的连接车哦，停在路间，那好像在冒烟了哈、哦，在冒烟了。好，那现在停在路间哦，查看这中山高南下79公里的地方，在湖口交流道前，在这个外路间哈、哦，有一台载着木材的连接车停在这个地方哦，在检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在歌声当中呢，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这个主持人玉云已经来到了现场。玉云你好。
1: 兰兰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刚过的周末，带小朋友去海边玩，
1: 是，
0: 然后小朋友好像小朋友都蛮喜欢海边的，他们就玩水玩得很高兴这样子。那如果是周末好天气的话，你会想要往山边跑还是海边跑呢？
1: 欸，如果是放暑假的时候，我蛮想去山上，因为听说山上比较凉爽。
0: 哦，对，
1: 那海边是不错，但是有点热这样子。
0: 很晒。
1: 很晒，非常晒。
0: 有，真的，我们回来就有一点点轻微的晒伤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海边的话，我真的很建议去那个东南亚，你知道吗？
0: 哦，
1: 对，巴厘岛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夏天哦，就是很潮湿，龟仙窟啊那凉滴滴。可是我觉得我之前去那个巴厘岛也是夏天，可是他们夏天是比较干燥的，然后你到海边去，你不会觉得全身这样黏黏哒哒、黏滴滴的，对，所以
0: 在他们也是海岛，可他们就不会像我们湿度这么高。
1: 对，我们湿度太高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台湾夏天的话，我会想要去山上，我不会想要去海边。
0: 真的，对，我们讲这个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哈，他其实是孔子讲的话。
1: 哦，是孔子。
0: 对，我特别查了一下，他是这个《论语》当中哈，他讲说呢，仁者要山，就是说，因为山是比较稳固不动的哦，而且可以包容万物，所以呢，这个仁者呢，就像山一样哈，比较宅厚，比较仁厚这样子。好，那智者要水讲的是说，水其实流动的，所以呢，他就川流不息。讲的是说，智者呢就比较通达事理，像水一样比较灵活，比较可以随机应变这样子。所以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是这样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常常听哦，常常讲，但是想说谁讲的？反正就是古人讲的。
0: 对，我以前也不知道，刚好趁机查了一下。而且孔子在这两句后面呢，还有讲，他说智者动，仁者静，就是说智者呢比较好思索，比较求进步，就比较机动性。然后仁者呢比较静，就是安于心，不躁进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智者乐，仁者寿。那乐呢，就是说智者呢，因为呢善于做事而比较快乐这样子，然后仁者呢就比较因为心情平静，所以比较长寿这样子。
1: 是，那你比较喜欢去山上还是去海边呢？
0: 哎，我真的觉得很难抉择。哎，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我喜欢浮潜，所以我其实对，我以前就夏天的时候会去海边浮潜。对对对，那而且每次浮潜都有惊喜。因为每次潜下去，你就算同一片海域，都会看到不一样
1: 的鱼，
0: 对，不一样的热带鱼，很缤纷啊什么的，就觉得很惊奇。对啊，那样子。但是像你说的，其实山上就是夏天的时候避暑也很舒服。
1: 是啊，
0: 对对对，
1: 都喜欢。所以你也是智者，
0: 很难
1: 抉择，你也是仁者咯。
0: 可能一半一半。好哦，待会就交给你咯。谢谢。好，明天早上的早班机7点再会了，拜拜。
2: 生的力量，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3: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4: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

到实车楼平均点，其中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 81.2 公里，在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 13.8 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1线北上在仿山路段有土石流，现场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8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5号，今天是星期二。好，那今天呢，因为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后，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而且呢是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在今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那连日降雨哦，那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积水啦、淹水哦，河川水位偏高。那另外呢，这个山区哦也要留意土石的松软哦，慎防这个坍方还有这个落石。好，那最近这几天呢，大家就不要到山区去活动了啦齁，好，注意安全哦。那气温的方面呢，中南部跟东半部地区高温是27到29度，北部是29到30度哦。好，这几天呢是在这个南部地区齁，这个水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齁，受到这个西南次流的影响，而且呢瞬间强降雨的影响，南部地区哦累积的雨量真的蛮多的齁。好，这三天呢在屏东山区的雨量已经突破1000毫米了，那在高雄平地也达969毫米哦。好，那其实哦，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气象局哈、气象署的一个雨量图哦，都可以看到这个南部地区雨量多到这个发紫了哈、好，那其实呢，在我们这个新竹地区啦哈、桃园地区哦，今天开始呢也是一样哦，就是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哈、大家呢这个行经雨区的时候呢，真的要注意哦，减速慢行哈、不要贪快了哈、那我相信呢，这个下雨天哦，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到处塞车啦，会迟到啊什么之类的齁，就会有点心烦齁，其实有时候就想说没关系，慢慢来，迟到就请个假就好了啦齁，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齁，千万不要赶快啦，抢黄灯啦，抢红灯之类的齁。我知道大家呢上班都会很心急齁，但是呢有时候就想想说没关系，我们就晚一个小时到公司，塞车也没关系齁，迟到一个小时那就请一个小时的假齁，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假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请一天啦、你的休假齁都可以请1个小时1个小时啦齁。好，那你就多请1个小时2个小时齁。好，扣一点钱没关系，但是我们至少呢就是平平安安的齁，是安全的。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天气的状况。接着呢我们来关心的是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

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呢，79公里处哦，这边呢好像是快到虎口的交流道，好有一部呢在这个木材的连接车，它现在停在路肩哦，有在冒烟当中哦，真的要注意哦。好，另外还有国一的南向呢，大雅入口匝道有一个行人摇摇晃晃走上高速公路了，好，这也是非常的危险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南向42到72公里土城前高原前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

直路网图来关心呢车多地点。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呢，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是40。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哦。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高架的阳明端到湖口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接着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哈、哦、这边一路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是北上的部分哦。北上呢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路段呢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左右。好，那接着呢持续的这个北上的部分哦，大概就是来到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一号的高架，高架呢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这边是南下路段哦，时速大概也是50到60。接着孝前路到阳明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3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来关心哦，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60到70。接着呢是来到了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咯。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咯，来应景一下，今天下雨天，林志颖所带来的17岁的雨季。

这是林志颖呢，当年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呢，17岁的时候呢发行这个唱片哦。好，这首歌曲呢17岁的一个雨季，好，就是来自于呢林志颖的歌曲，大家的青春回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在机场系统那一侧车道呢有一捆的物品哦，像是布掉落。另外国道2号西行南桃园出口这边有一部小客车自撞哦，占用了出口的内侧的一个车道的一个事故哦。好，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国一的南下79公里快到湖口交流道有载木材的连接车现在停在路肩哦，冒烟当中。好，国道1号呢目前还有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呢依旧也是车多的情形。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0: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1: 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齁，在这个台北市文山区的指南宫齁，凌霄宝殿齁，在24号晚上的时候9点多发生了这个火警齁，好，现场呢是全面的燃烧。好，那这个台北市消防局获报之后呢，就有出动齁，这个请指挥车7辆，消防车22部，还有呢救护车2部齁，那总共呢出动了这个85人齁，到现场去抢救。初步了解呢是没有人受困哦。那这个火势呢，其实在昨天晚上的10点07分有控制。好，那在今天哦，25号的凌晨0点09分哦，是扑灭了。那这个详细的一个火警的一个发生原因，还有损失的状况呢，是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厘清哦。好，那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在昨天晚上也有发声明啦，就说那个指南宫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承载很多市民朋友共同的信仰跟记忆哈。那他得知呢，这个指南宫的一个凌霄宝殿发生火警，他十分的这个关心现场的一个状况哈。消防局第一时间有派大量的人车赶往现场，确定没有人受困哈。随后也全力的投入这个抢救。另外一方面哈，那在环保局的部分也会持续的监控哦，那个烟雾呢，这个飘散的方向跟范围，持续进行呢空气品质的监控。那市政府也会持续掌握现场最新的一个状况。那现阶段还是以人员的安全还有控制火势最优先哦。好，那第一线的消防人员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好，这个拥有136年哦，136年历史的一个台北指南宫哦。好，昨天晚上呢遇到这个火劫哦，刚提到呢凌霄宝殿哦，一楼跟二楼陷入了这个火海，好，这个两层楼几乎通通烧光光哦。好，消防局呢几乎哦就是将近两个小时哦才控制火势，唯一庆幸就是说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伤亡。好，这个指南宫呢，这个创建在清光绪16年哦，也就是呢西元的1890年，到现在呢已经有136年的历史哦。那是台北地区知名的一个道教的一个信仰中心。好，那主祀的八仙之一哦是这个吕洞宾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所以他的这个宫区的建筑融合了儒家、释迦、道家、三教的一个文化。那在台湾的宗教教史跟地方的文化发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哦。好，那这一次呢遭遇火劫的凌霄宝殿哦，并不是呢指南宫早期哦创建的一个建筑，大概是民国52年哦，也就是在1963年动工，民国55年完成，到现在大概是有60年的历史哦。那这座的建筑当年是采这个钢筋混凝土打造哦，楼高有6层，在台湾早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一个这个道教的一个殿堂哦。好，那刚提到呢凌霄宝殿哦，一楼是三清殿。好，那主要呢就是有祭祀道教的最高的这个尊神哦，三清道祖，然后另外呢也有这个王母天尊等等哦。二楼呢大概就是玉皇殿，供奉的就是玉皇上帝哦。另外呢还有吕洞仙啊，还有这个关圣帝君哦，以及呢这个司命真君这些神尊。好，那根据呢这个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援资讯，好，是在昨天晚上8点48分接获通报，随即呢派遣人车赶往现场哈。晚上9点07分抵达，发现呢建筑物一楼、二楼呢都已经陷入猛烈的一个燃烧哦，火舌呢是不断的从建筑物窜出哈。消防员呢也是立即展开灌救，一直到深夜11点哦才把火势这个控制扑灭哈。好，那火熄啦，火灭了哈，但是呢刚刚也提到哦。这个凌霄宝殿的一楼、二楼几乎是烧光了，建筑内外呢，都是受到这个严重的破坏。好，那所幸呢，发生是在深夜，当时呢，庙里面已经没有人员的活动，现场呢，还好也没有民众受困呢，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受伤了。好，那这场呢，这个大火的一个起火的原因呢，还是要由相关单位进一步的来厘清了。

在国道一号呢，高架汐止杨梅在 70.2 公里杨梅好五羊的杨梅端，好，这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好，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呢，这边依旧是车多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哈，来自于呢林宥嘉所重新诠释哈陈小春的歌曲《我爱的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2: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2: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

0: 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3: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2: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塞，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13处据点，传出将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台南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怡诚报道。
4: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5: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4: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上还是偏多，像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南部山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哦。在清晨至上午这段时间，特别是屏东，而是有累积的强降雨。那不过预估今天一整天雨势上是逐渐的趋缓，但要注意，因为连日的降雨，低洼地区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现象，山区土石松软，要特别留意坍方落石的情形哦。各地降雨几率今天都还是比较高，所以白天外出记得要多注意安全，并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明天周三一直到周四白天这段时间，水气上是比较少，南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转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特别留意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受到沙德台风影响，西半部又会转为雨降雨的情形了，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在东半部要留意是粉风的影响， 不过整体雨势还是看它的路径而定哦。那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预估明天就会

0: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这上来自于台正宵，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重新齁、哦、来这个翻唱这首他自己的经典好歌《相思如麻》。好，也不能说翻唱啦，就重新再来诠释齁、哦、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在2024年的时候。好，时间呢 ,10:43 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提醒大家，国一的南下53公里呢，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后，占用了中间车道跟外侧的一个车道。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西行，好，原本呢在这个南桃园出口哦，小客车自撞，好，占用呢这个出口内侧车道的事故，北控中心说刚刚已经排除。那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哦，西行哦，在大园出口转弯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哈、哦，那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通报我们这个讯息，诶，是不是刚刚排除的这个状况呢？好，来了解一下哦，好像是不同哦哈、哦。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有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这里是比较车多的状况齁、哦、国一的南下 52.5 公里有事故。好，那从这个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30到40。接着来到了新竹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这里的时速50到60。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好，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2号，国二呢西行 11.6 公里，这边有事故。好，那另外呢西向的 7.8 公里有掉落物，还有西向的14公里处，这边也是一样、哦、有掉落的物品。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路段，时速呢50到60。

好，又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国一高架北上68公里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53公里，好，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也已经排除咯。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桃竹苗，苗苗苗，今天来为大家介绍齁，在我们这个桃园地区齁，有这个艺术走入生活，一起走走第四年的这个粉彩师生联展齁，登场了。好，这已经是迈入第四年咯，一起走走粉彩师生联展。即日起呢，在这个中立的艺术馆第一展览室来登场哦。好，以这个桌上的美食为主题哦，将人们呢熟悉的一个日常饮食还有生活记忆，转换为呢一幅幅哦温暖而且富有生活气息的一个粉彩的一个创作哦。好，那这个现场呢有上百幅精彩的作品哦。好，特别有规划呢这个荷包蛋哦。好，共同主题来创作区。好，那从这个餐桌上到美食的创作哦，就是大家生活的一些面貌展现呢，我们这个艺术呢贴近生活，凝聚人跟人之间哦情感的一个美好

的力量。那一起走走呢，粉彩师生联展连续四年后深耕在地哦，秉持呢这个艺术走入生活的一个理念哦。那去年呢是叫做菜市场系列，今年呢是桌上的美食哦。学员们呢以这个画笔哦，捕捉生活当中的色彩跟情感哦，将熟悉的一个日常的场景哦，转换为呢这个创作哈、哦，艺术的创作，好让艺术呢不再只是展品当中的作品哈、哦，成为大家呢诶这个生活当中哈、哦，随时都可以品味的一个好风景哦。好，那刚提到呢这个。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中立艺术馆第一展览室哦，展出到即日起呢到9月6号礼拜天哦。好，那这个也欢迎大家哦来走一走看一看哦，这个粉彩画。其实呢我一直很想要学这个粉彩哦，那之前呢、啊、就是有学那个素描，那素描是黑色的嘛哦，就是铅笔就比较没有色彩，那粉彩呢感觉有色彩就比较缤纷哦。那之前想说那个油画，就觉得油画那个味道又太重了，所以我一直有想要学这个粉彩哈、哦。那刚刚也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照片哦，哇，大家画那个荷包蛋哦，画得好像哦，我、哦、真的是看了就很想吃哦。那大家呢有兴趣后、哦、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了。好，那新竹市的部分呢？好，关注在儿童齁。好 ,2026 年的一个特色活动叫做新竹同乐会。好，那新竹同乐会呢就是有五场的巡回活动。好，再加上呢压轴场的同乐会，总共是5+1场的精彩活动。那其中呢五场的巡回活动演出呢专属新竹市的一个全新齁，又有亲子音乐舞台剧齁，就是风之城。好，魔法宝石传说。故事呢以新竹的珊瑚海齁作为冒险的主轴。它会串联我们新竹市的18尖山哦，旧城区、青草湖，还有新竹渔港哦，这些非常有具有特色的场景，然后结合呢我们的音乐、舞蹈，还有影像、灯光跟亲子的互动哈、哦，带领呢大小朋友哈、哦，跟着这个皮卡哈、哦，还有这个悠悠伙伴呢，踏上呢寻找幸福宝石的一个奇幻旅程哦。好，那除了舞台的演出之外呢，这个五场的活动哈、哦，也有这个3大任务2大体验哦，透过闯关跟互动的游戏。让小朋友啊在游戏过程当中累积五大成长的能量。好，完成任务呢你可以获得限量的好礼后以及那个皮卡午睡枕哦。好，这个巡回场次呢9月13号在南华国中，9月19号在东门国小，10月9号在光武国中，11月1号呢在这个顶埔国小后，以及11月7号呢就会在这个孔庙广场来登场哦。那另外呢压轴的是在这个同乐会后、哦、是11月14号。好，就是会在大南亚公园盛大来登场齁、哦、好，有这个悠悠的家族啊齁、哦、这些超人气的卡通明星，然后带来呢这个主题的旅行，还有舞蹈的演出齁、哦、有这个亲子唱跳啦，还有这个千人共舞哦。好，那欢迎呢这个大家啦齁、哦、在全国的亲子家庭9月呢就走入新竹市，一起来参加2026的新竹同乐会。接着呢是我们的苗栗的部分哦。好，那苗栗的原乡嘉年华呢要前进哦，台中的都会区哦，草悟道闪耀来登场。好，这是苗栗县政府原住民以及呢这个族群的发展处哦，在9月5号的时候啊会在台中的草悟道 B 区来举办哦，苗栗的原乡嘉年华嗨翻苗栗后一起来的活动，就会在这边集结、哦、苗栗原乡特色的产业文化展演跟互动的体验哦，把呢这个部落哈、哦、原住民部落优质的产品跟丰富的文化带到台中的都会区哦，邀请大家呢可以同游市集，品尝美食，欣赏表演哦，感受呢我们苗栗原乡独特的一个名人的一个魅力哦。好，那当天的活动呢有这个丰富的原住民的文化哈、哦，有这个原乡特色打卡专区，还有呢这个乐舞魅力的表演，以及呢苗栗的原乡好物市集哦，以及呢我们消费满额公益的体验，然后互动集章送这个消费券，还有呢粉丝专业打卡后赠礼的一个好活动。好，那9月5号哦，这个会在台中的草悟道热闹来登场哦。好，这是苗栗县政府呢把活动后就是移到呢台中的都会区，希望透过突破这个地域的这个限制呢，把这个苗栗原乡吼这个的一个产业吼有更多的曝光，还有交流的机会，就是让大家来认识苗栗，走进原乡，重要的是要促进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个产业的商机哦。

0: 好，在国道二号呢，在机场支线西行大园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南桃园出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呢，刚刚北控中心说都已经排除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可放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石。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姚可杰以及中原大学热音社呢一起合唱的歌曲哦，经典好歌《永远不回头》，好，也是当年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七匹狼》的电影主题曲。好，时间呢也要接近11点咯，那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好，我们就待会见咯。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向14.5公里，过埔新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过了台西路段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13.9到14公里，万丹路段前大致相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18线双向72.2公里，在阿里山乡达邦村边波潭房现场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这首台语歌呢是曹雅文跟许富凯做演唱的《素培》。好，11:0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听众朋友有通报齁，在国道3号北上 47.5 公里树林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以及呢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 81.2 公里齁，好，原本是新竹市的这个西滨路往南海山港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刚刚也已经排除，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接着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来关心一下我们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到平镇系统哦，这边呢是南下路段时速呢落在40-50左右。接着呢是新竹的湖口服务区来到竹北再到新竹，这里的时速是60。北上的部分哦，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30-40左右。好，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南桃园，好，这边呢不管是东西向时速是60-70哦。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北上的 47.5 公里哦，刚刚有提醒有一起事故，三鹰到树林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50左右。好，北上的 73.9 公里处哦，这边是有一些坑洞的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今天是礼拜二，我们的节目稍微有做一下调整，因为我们要加强来做呢反诈骗的一个宣导，所以要为大家进行的是封城警政单元。
1: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0: 好，这个台风天齁，虽然台风还没来，但是呢这个诈骗齁也算是一个台风齁，我们要防台风，我们也要防诈骗。好，那今天呢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诈骗防范的技巧跟知识齁，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警觉哦，避免呢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好，欢迎我们的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2: 这边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齁。
0: 是，
2: 今天非常高兴哈，再次来到空中啊，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哈相关的防诈的这个部分啊。
0: 是，好，那目前呢、啊，我们这个各政府部门哦，持续精进呢，还有各项的打诈措施。好，那分局长这边是不是要跟我们说明哦？近年我们政府推动防诈策略之后哦，对于我这个诈骗的一个犯罪趋势以及成效，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改善呢？
2: 好的，那依据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啊，
0: 嗯，
2: 那今年115年哈、啊、七月份啊，那整个全国财损哦，这个诈骗的财损是36亿啦、哦，
0: 是，
2: 那较去年同期哦72亿是有减少大概50%哈、哦，
0: 嗯，
2: 那整体上确实是有下降哈、
0: 哦，对，
2: 那我们显示民众哦的诈这个。试诈的意识确实是有提升、哦
0: 嗯、
2: 那公司部门、哦、那我们合力来推行防诈的措施、哦、
0: 是，
2: 那我们警察机关积极的溯源打诈、
0: 嗯、
2: 确实是有明显的成效、哦、
0: 是，
2: 那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哦、还是要提高警觉、哦、那因为毕竟这个如果一旦遭到诈骗、哦、辛苦的这个钱、哦嗯、就会、哦、可能就没办法再讨回来，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 提高防诈的意识啊。
0: 没错、哦、那我们政府、哦、真的是很努力的打诈、哦、有这样子一个防诈的一个成效、哦、防诈的一个成效。那具体上我们有哪一些防诈的这个策略啦、哦、还有政府

0: 有哪一些实事实际的防诈的政策跟作为呢？
1: 好的，那为强化我们民众防诈意识那防治诈欺案件的发生那我们自去年2014年那有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版那这个部分是要强调就是各项的试诈的策略
0: 是
1: 那要来强化分层分众分龄的一个犯罪预防宣导那建立青少年法治的教育观念扩大多元的管道宣导例如我们有推动美容美发业的试诈宣导
0: 是
1: 那建构公司协力的合作机制那有效来提高民众试诈的手法的意识与知能降低民众被骗的风险
0: 是我觉得我们警察单位真的很用心刚刚提到说有这个美容美发业的去宣导那我觉得校园你们也跑然后那些那个庙啊还有那个什么新住民什么的场所哇我发现很多的这个警察机关都有去做宣导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可能一时不察被诈骗了所以我们分局长今天要来讲的是有关于呢诈骗的一个案例像是这个近期有听到很多民众就是网络购物很方便嘛因为在网络上购物呢一不小心就被诈骗了那这个分局长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好的那今天来报告一个案例那就是说有一位民众他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有人说要他是说他要移民那他要赠送免费要赠送物品那我们这位民众他就去私讯这个说要送东西的这个人的
0: 对
1: 要跟他去跟他这个跟他索取他所谓的这个免费的赠送物品。那这个他就接到了这一个一个网址。那个网址他跟是说是全家就一个超商的一个取件的一个资料
0: 对。
1: 这个是有应该我这样讲可能就是说被害应该讲被害人好了被害人收到那个这个范闲的一个寄给他的一个网址
0: 是
1: 那这个被害人在依照这个网址里面进去填写资料那填写资料之后这一个网页他就随即就跳出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被害人就像这一个范闲表示说他这个未完成应该是说这个范闲跟被害人说他没有完成实名认证
0: 对
1: 那导致他的账户被冻结都是话术了
0: 是
1: 那要求这个被害人去私讯客服处理那还甚至还跟他这个威胁恐吓说要是不处理要去提告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些话术那被害人为了说避免这个诉讼产生那他可能一时之间也有点慌乱还是什么可能是被这个范闲的吓到那他就点这个范闲所提供的这个 LINE 的连结那这个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实名认证那这个被害人就甚至是依照这个假客服的这个指示那这个打开他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荧幕共享功能并开启网络银行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里面有一个荧幕共享功能那这个有假的客服人员
0: 是
1: 来这一个来这个以话术来诈骗这个被害人来做操作那在这个操作这个网络银行这个部分那导致这个被害人的存款在这个话术之间不断被转出那直到这一位被害人民众看到这个网银的转账通知
0: 是
1: 才发现他的存款已经被转出去数十万元那他这时才发现他被诈骗了
0: 哇，所以我有时候对方如果要我们打开什么荧幕共享，然后开启

0: 什么网络银行，然后呢说要来指导你。诶，有时候这个我们就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哦，因为齁刚提到齁这个网络银行的这些密码或是什么是千万不可以给别人的啦齁。那总而言之啦齁，分局长这边是不是教我们一些小 撇步 啊，让民众知道说到底是如何来判辨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齁，避免落入这个类型的一个诈骗的一个圈套呢？
1: 好的，那以刚刚那个案例来解析哈、
0: 对，
1: 那这边有几点哦，就是诈团哈，他在社群平台哦，他刊登啊，比如说他会刊登一些热门商品啊，或者说低价的，甚至这个案例是说他要免费赠送，
0: 对，
1: 啊等等的一个话术哈、来吸引被害人来上钩，啊，那他这个犯嫌他会假设，他会假设哈、这个仿冒的网站、让被害人、误以为进入官方的交易系统，
0: 是、
1: 因为这个假的交易系统，假的官方交易系统，这个是由犯嫌所提供、这是假的、
0: 对，
1: 那第三点、那犯嫌、会扬称这个系统异常、这个实名认证未完成等等等等的理由，
0: 对、
1: 那以话术诱导被害人、加入这个他提供的假的客服 LINE，
0: 是、
1: 那就一步一步、进而来操控被害人来操作网络银行、因为这个部分一定要透过网银、
0: 对啊、
1: 来做一个操作、他能、这个犯嫌才能够得手嘛、那、所以说他就这个就谎称要进行账户验证、那实际上、是在引导转账、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刚刚这个案例的一个解析、那我们有几个防诈的这个注意的一个部分、那从第一点就是说、那卖货变、物流平台、它不会要求加入这个 LINE、来做客服处理、那第二点、你说 你在操作，你现在操作的网址、你要注意是不是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1: 哦，这个一定要有意思、特别是你是点入别人传来的一个连结、
0: 是、
1: 如果说有发现异状、要立即停止操作、那第三点、就是网络购物、它不会透过网银转账、来完成所谓的认证、网络购物不需要做认证、那第四点、那网银操作、切勿依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网银操作的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像刚刚那个是开启荧幕共享功能、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遇到购物纠纷、或是说有系统的问题、那应该要直接、可以在网络上自己搜寻、那官方的客服查证、
0: 是，
1: 这个一定比你那个点入那个陌生人传来的连结、还安全、
0: 嗯、好，那最后有没有一些这个最后的叮咛，然后就是说今天也是真的非常就是感谢我们分局长在这个试诈的部分做得很详细的分享，那最后呢还是有一点时间来叮咛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呢？
1: 好的，那我想应该这个诈骗它现在都非常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
0: 是，
1: 那网络犯罪也是千变万化了、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要提高防诈意识、那要多思考、多查证，
0: 是、
1: 那相关的诈骗手法、在我们165的打诈仪表板里面、都有、那所以说也你们也呼吁了、我们能够进去我们165的打诈仪表板、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相关的诈骗的手法、那也对自己的周遭的亲友啊、要做一个提醒啊、
0: 是，
1: 远离诈骗啊，保障您的财产的安全，
0: 是，好，对于这个诈骗大家一定要警觉，分局长常常讲的不要不知不觉，一定要有警觉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些有关于呢诈骗的一个防范的一个技巧跟这个知识，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成为被诈骗的人哦。好，谢谢我们的分局长，谢谢您，谢谢
1: 大家，谢谢
0: 拜拜。

时间11:22，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三北上47.5公里哦，树林前外侧路间有当户车、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另外呢，还有国三的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呢正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来欣赏许志安的歌曲哦，想说。

好，这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许志安所演唱的歌曲《想说》。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新竹的湖口休息站北上出口处路肩呢，这边说有两只狗狗在这里闲晃当中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注意一下哦。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也要小心了。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到平镇系统哦。好，这边呢是南下的路段哦，也是一样哦，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20到30，接着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哦，北上的路段这里是红色警戒哦，这里也是车多，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目前是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哦，车流还 OK 哦，但是呢，在这个北上的73.9公里哦，这边呢是有一些坑洞哦，坑坑洞洞的。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轨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断，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却在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疑似因溪水暴涨，30岁的方姓女山友失足落水失联。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组成搜救队，上午抵达事故地点展开搜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十八号从南投东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目击她被溪水冲走之后，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已有四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预估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三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3: 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三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三名警消、一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2: 根据了解，玉林桥遗址位在海拔1350公尺左右，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重要进出点以及登山入口。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毁损，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且有多处崩壁地形，搜救难度相当高。花莲县消防局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到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应优先确保自身以及队伍安全。金望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警广台东分台直播防诈小剧场，以贷款先汇保证

0: 今小型式诈骗为主题，透过情境式广播剧重现假贷款诈骗话术，共同提升民众识诈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2: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2: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1: 还好我没有汇款呢。
0: 剧中由关山警分局多名员警共同演出，透过扮演邮局行员、民众、诈骗集团以及员警间的生动对话，逐步拆解假贷款诈骗陷阱。正常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在拨款前先交保证金、手续费、验证金及解冻金，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急需用钱的心理，在取得第一笔款项之后，再以开通费、认证费或税金等不同名目要求持续汇款，最终不仅无法取得贷款，更可能损失大笔积蓄。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凡是在贷款尚未核准或拨款前即要求先行汇款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资金需求，务必循正常金融管道办理，且勿轻信网络上标榜快速核贷、低利率或免保人等广告。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汇款，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共同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了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古香味。今天记者罗杂慧报道。
3: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4: 芭乐可以入这些Day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是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3: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压带影响，水气人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加上来自于呢莫文蔚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爱。时间11:4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嘞，国道一号北上呢靠近湖口休息站北上出口处哦，这边呢路肩说有两只狗狗哦在这里闲晃当中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的就是车多的地点哦。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30到40哦。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接着是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呢是30到40，平镇系统到中立，然后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国二的部分哦，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呢是70。好，来到国三，国三的车流呢也还算顺畅哦，不管北上或南下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一些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三北上 73.9 公里有一些坑洞，好，北上的 51.7 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

早上来自于呢五月天所带来歌曲哦，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齁。好，我们依旧呢还是要来提醒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休息站北上出口处路肩呢，这里是有两只小狗在这里闲晃当中。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区内立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是30到40。好，接着呢是新竹到竹北哦，来到了北上。好，这边北上路段哦也是一样，车子有比较多哦，时速呢是30到40。国道二号呢，目前在东向的7.3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国三的部分呢，车流的状况还算顺畅了哈。不管北上或南下哈，都还蛮顺畅的哈。那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国三南下110.7到183，好，靠近这个新竹的香山，好，这边南下在进行工程。那来到苗栗的大山哦，南下的124.6公里，这里也是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国三的北上103.9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还有呢北上的73.9公里哦，这边靠近高原有坑洞。另外呢还没有到三鶯哦，北上的51.7公里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好，时间11:54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40-50左右。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也落在40。接着还有中坜转接二、中坜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呢也大概就是50-60。来到了国道二号哦，机场支线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国道二号东向7.3公里哦，这边说有行人误闯哦，注意它的安全。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状况 OK 哦，但是呢在北上的58.5公里哦，57.5公里。好，这边呢都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2: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观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标线旁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7 公里在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 34.5 到 34.6 公里，草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还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台18线西行 72.2 公里，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造成土石堆积，目前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17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车。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

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景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来自于吴文芳所带来歌曲《我孤独的总和》。中午的10:10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北上37.7公里哦，五羊泰山转接到前中间车道有角钢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哦。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通报我们讯息。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的这个状况哈，有车多的地点。好，目前呢就是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时速30到40。中立到中立转接二北上路段呢，这边的时速是50到60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呢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周蕙哦，周蕙的歌声非常的好听哦，他所带来的替身。

早上来自于呢周蕙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替身》。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哦？好，那我们来告诉大家哈，就是呢，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哈有一个工程要进行哦。好，那这是在配合哈这个台61线的新竹段哦，好是一个77公里到85公里处的一个改善工程。好，侧车道路面呢改善。的作业哈，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8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哦，它是一个非尖峰的时段哦。那它会封闭呢台61线的77公里哈，就是公口街，还有呢南港街106巷，总共有9个地方的平交路口侧车道哈。好，那会封闭一个车道哈。那因为现在有2个车道哈，请这个用路人要小心的一个通过。好，那这个工程呢，77公里大概是台61线77公里，大概是在西滨路2段哈，265巷的巷口。好，另外还有就是85公里哈，就是在新竹的南港街106巷的一个巷口哦。好，那因为这个工程啊哈，总。

共台六十一线哦，这个南下跟北上总共有九个地方平交路口哦。那整个路口施工的路段长大概是150公尺，为维持呢车道通行后，会采取半半施工，那会先封闭一个车道，那另外一个车道呢是维持通行哦，会避免交通的一个拥塞哦。那一边的那个相关的路口号志都会要调整哦。那所以大家要依当时现地的一个号志，还有标志跟这个牌面哦，进行这个减速慢行。好，这个作业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8号礼拜一下午4点完成哦。然后施工期间呢，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了哈。而且他会利用是这个非尖峰时间，就是大家已经上班了哈，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好，就是台61线新竹段77公里到85公里哦，平面道路的一个改善工程哦，会有这个一个车道封闭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会开放给大家走哦。77公里处就是西滨路二段265巷的巷口，85公里处就是南港街106巷的巷口。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好，我们来讲齁，这个有关于这个喝茶齁，好，不等于呢是刮油齁。好，饭后一杯茶，很多人都说是这个去油解腻的最好的方式，尤其呢大家觉得，哎，吃完那些炸物火锅这些大餐之后呢齁，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来喝一杯茶齁，解解油腻哦。好，最新的研究显示哦，绿茶呢在多种茶还有咖啡饮品齁当中呢，减重的效果排名是还不错齁，平均十个礼拜下来哦，仅比喝水齁就是可以多减重大概是 1.61 公斤。但是呢，营养师提醒齁，喝茶是可以解腻齁，但是不等于是可以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刮油或者是减脂齁。好，那营养师就是说呢，好，那个有做过一项这个分析齁，那是有纳入22项的随机对照的试验，1710名的纯人，他比较呢绿茶、红茶、咖啡、低咖啡因的一个咖啡、绿咖啡还有洛神花茶这些饮品对体重的一个影响。那研究呢平均时间大概是十个礼拜哦，结果呢绿茶组比喝水组平均哦有少 1.61 公斤哦。好，那其他的这个饮品哦是没有查到明显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效果啦齁。好，虽然说绿茶研究当中齁就是表现不错，但是呢也不能解读说绿茶齁喝绿茶你就会变瘦哦齁。好，那这个绿茶受到关注的成分是因为它有儿茶素，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力齁，那可以促成呢这个新陈代谢还有协助这个燃脂啦齁。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茶汤的苦涩跟香气可以让人感到清爽齁，不过呢我们含这个咖啡因齁这个茶饮料齁摄取比较高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短暂增加排尿齁，或所以使得我们体重因为水分的变化而波动，但是呢这跟我们这个体脂肪减脂完全是两回事哦。所以大家不要一直觉得哦我要喝绿茶啦，猛灌浓茶齁，或者呢自行服用高浓度的绿茶的萃取物说可以减重齁，这其实是不 OK 的齁。好，这可能还会增加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齁。总而言之啦，就是说无糖茶呢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日常的饮品，但是说如果你想要减重齁，应该长期让摄取的热量低于身体的消耗齁，而且呢要配合均衡的饮食还有生活形态的调整，包括减少这个高油高糖还有过度的加工食品齁，增加呢这个蔬菜以及优质的蛋白质。好，所以呢这个喝茶齁它不等于刮油齁，就是说不等于是减脂啊齁，或者是说可以减重。好，那喝茶呢其实是可以解腻齁，但是呢不要把它

当做是这个减重的一个好方式齁。那刚刚提到呢可以辅助齁，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说哇感觉好像喝绿茶可以就是减重啊减脂齁，这其实不是哦。那还是要请大家呢配合一下齁，我们这个食物还有呢刚刚提到的均衡的饮食，然后还要运动以及生活形态的调整。好，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北上37.7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角铁掉落咯。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徐富凯的这首台语歌哦，《切达米》。

好，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切拉米》。好，中午的12:29了哈，刚不刚八斗腰啊哈。好，那我们赶快哈来关心一下呢，这个目前哦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哈？好，那目前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进来，但是车多地点哦，就是在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了。好，那接着呢，我们从平镇系统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里的时速落在50。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就通报警广一声，谢谢您。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30喽。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12:30以后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那下午的1:00呢是小荣的微笑圈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喽。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赖总统南下看灾，台风沙德尔逼近，明天下半天发布海禁。台北市指南宫遭祝融，凌霄宝殿一楼全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至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但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东农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及灾后复原情形。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高雄北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已经超过原有的防洪保护标准，甚至比莫拉克台风期间更加的严重，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赖总统也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制洪池的抽排以及水路疏通，降低灾情。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加速治水的工程。总统赖清德说，
4: 那为什么还会有积淹水呢？原因就是因为超过的保护标准啊，雨瞬间强降雨，不管是每一个小时的强降雨达到84毫米，超过

0: 70毫米的这个标准，或者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这等于是比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要来得大。这个已经超过台湾中南部的河川保护标准，或是雨水下水道的通洪的这个标准。
1: 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则针对土库排水治理提出改善计划，预计争取土库滞洪池、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排水工程，降低北高雄未来淹水的风险。赖总统最后也特别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在每次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救灾以及灾后的复原工作。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连续豪大雨造成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农损跟排水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比照米克拉台风的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4: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而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3: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2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南部豪雨成灾，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部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 Jason 报道。
5: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6: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虽无淹水，在上游那些堆积哈，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5: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惊传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8: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

0: 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1: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经网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4: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3: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传唤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林明宗报道。
5: 另外，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6: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5: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加权指数盘中下挫超过500点，回测月线，目前上涨48点，指数来到44,80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7: 美股晶片和记忆体族群下挫，加上市场对于加拿大关税及伊朗局势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只剩道琼小涨，其余全数拉回。韩国股市也在三星及海力士带头下续跌，国际股市表现不稳，使得台股开盘在科技股领跌下呈现向下震荡，一度失守月线。盘面上 AI 电子股持续回档整理，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受到 AI 外溢效益带动，金融产业局势相对看好。
8: 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来自于 AI， 我们虽然看到整个股市产生了一些变化，不过 AI 公司因为他们的订单满手，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所以他们去跟银行借钱。另外是民众，我们的股市虽然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像韩国像费半跌了这么多，民众对股市还是很有信心，想要资金的人很多，你看美国也在大举债，所以金融的情势、资金紧张的情势这两年也因为 AI 产生了逆转，今年也是一样。
7: 台股技术面持续整理，由于成交量出现萎缩，因此向季线反攻的力道有待持续观察。近期在市场修正波段中，投资人态度转趋保守观望，台股短线属于较为弱势的格局。

0: 格局，后续量能表现是重要观察指标。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明年元旦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及钢铁关税将。

0: 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2: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朔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泥流的影响，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以上光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未来不只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3: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2: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

0: 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1: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路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0: 又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请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云林县仑背乡一处民宅今天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困，其中两人一度失去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这起火警发生在仑背乡民主路，云林县消防局上午5:51接获报案后，派遣多个分队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灭火及搜救，火势燃烧面积初估大约50平方公尺。云林县消防局仑背分队李谋宗小队长说，
4: 到现场有发现有烟，用破坏器材破门入室不实现进行抢救，里面有三位，那好像是不清欧卡，还一个清楚，现场就是有一间房间燃烧。
3: 另外，消防局表示已经通报仑背乡公所及县府社会处协助处理，详细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周又谦云林报道。
2: 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驾驶疑似因精神不济自撞护栏后停在外侧车道，遭另一辆大货车追撞，造成两名驾驶轻重伤。国道三队初步排除酒驾，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一鸣报道。
5: 事故现场两车几乎撞成废铁，49岁郑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被救出时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国道三队25号清晨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南向 170.6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泰安分队分队长陈世浩表示，现场为两辆营业大货车追撞，60岁陈姓男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另一名郑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当场欧卡，消防人员调派吊车协力将人救出，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
6: 陈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后停于外侧车道，郑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行驶外侧车道，再碰撞陈男驾驶车辆而肇事。本件事故造成郑男昏迷，陈男轻伤，各驾驶人左侧直均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
5: 国道三队呼吁用路人驾车时精神不济或分心恍神，如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横跨花莲秀姑峦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经后失联，由于他的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男子可能遭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持续搜寻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7: 跨越秀姑峦溪的花七十五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0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应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水通报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峦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8: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一消沿着长良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民、瑞穗，从长良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7: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因豪雨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时不慎滑倒，派出所所长脱下雨衣披在老翁的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表示，8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及警员刘冠廷获报迅速到场。孙英哲所长说，
2: 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将两人搀扶至临近卖场休息，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两名老翁一度不愿就医，所幸联系家属到场共同劝说后送医检视，并无大碍。
3: 我建议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是正面着地。第三张纸，第三张纸，第三张纸，好不好？
1: 等待家属期间，孙英哲所长发现80岁蔡姓老翁全身湿透，不断冷得发抖，随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给老翁保暖，还以台语陪老翁聊天安抚紧张情绪，直到家属赶到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豪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的开灯放彩仪式昨晚在主普坛举行，点亮坛前灯火，揭开一连串传统科仪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全台重要的中元普渡活动之一，今年迈入第172年，从开灯夜开开门到开灯放彩，以及接续登场的引斗灯、放水灯等，完整保留了百年文化脉络，感谢各信宗亲会的长期投入。
5: 所以呢，今天的点灯仪式非常的棒，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把我们基隆这个最重要的传统祭典文化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把它办好，所有的团队都用尽心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第172年的中元祭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4: 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希望透过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成为城市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观光局表示，后续活动将视台风及海象状况弹性调整，市府也将持续掌握气象资讯，做好相关应变措施。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并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300元的宠物券。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7: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6: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8 公里无故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 37.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32.8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新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目前呢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74线西向 34.5 公里过草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场。

时间来到下午的1:07 ，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关心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哇，这个雨也是下得好大哦。好，那我自己呢也是早上被塞车给他塞住了，因为呢很多朋友都改开车，然后路上的这个车流变得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路口呢都会遇到回堵的状况。那应该呢这几天的天气形态都比较类似哦，所以呢大家请记得呢要来提早的出门咯。好，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关心一下，就是呢最新的今天天气方面资讯，来看一下这雨究竟会下到什么时候。那今天呢持续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还是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跟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雨势呢在下半天会稍微趋缓，连日降雨呢一些低洼地区也请留意急淹水，山区呢在连日大雨的冲刷之下，土石也会比较松软，请慎防塌方，落实这一些状况。各地降雨几率呢则是仍然还是偏高，外出活动请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7到28度，北部28到30度。另外呢这个低压带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所以北海岸、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今年第18号，就是中度台风叫做沙德尔呢，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于台北东方9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呢比较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它的强度有逐渐减弱，预计未来会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呢会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不过后续移动方向跟速度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台风，所以呢后续请密切呢来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相关消息。另外呢在这个今年第19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紫檀，还有第20号的轻度台风闪电，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都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咯。还有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那今天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全台扩散条件其实还不错，空气品质大多都是良好等级。另外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哦。好，这个呢是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接着呢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呢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这是在国一的南向 120.6 到121公里，这里呢是在头前有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一的北上路段，这里是100公里呢新竹系统前有路面坑洞，以及新竹到竹北车速是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国二部分在西行方向5公里处呢大竹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这状况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国三南向 58.5 公里有路面坑洞，这是在莺歌系统跟大溪之间，还有国三的路段就是北向93.4公里，这是过这个要往竹林方向有故障车，还有一起故障，还有一个就是路面坑洞的状况，则是在国三北向的73.9公里高原前的路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是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1:21，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呢，哦，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呢，虽然是跟我们的邻国哦，隔壁邻居有关系，但是大家很担心，就是说，哎，会不会呢，这个隔壁的食材也有可能会输入到台湾哦，会不会吃到呢这个有问题的，这次出问题的是白菜哦，这个是中国的河北省呢，近日传出了甲醛白菜的事件。哇，这个甲醛呢，怎么想都是用在一些什么防腐之类的，没有办法用在食品上面。但是呢，他们出现在了河北省的一间这个卖白菜的商家哦。那这个疑似是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的康保县哦，有商家呢是以甲醛蘸取白菜，就是站在它的根那边，好，然后呢让它哦，就是可能是需要经过比较长途的运输哦，让它能够保鲜，然后再装车运往外地。但是其实这个甲醛就是不可以食用的啊，好，所以呢这其实就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恐慌哦。那这个中国这边呢是已经相关展开了调查，好，那也对这个白菜的流向进行追查。那很多的朋友就担心，就是说呢会不会哦这些有问题的白菜有可能就是透过一些国际的运输啊，或者是说一些原材料的进货呢来进到了台湾，就台湾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吃到这一些问题的白菜。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甲醛呢是一种无色而且具有刺激性味的有机化合物，大量接触甲醛呢会对人的呼吸道、消化道、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甚至诱发白血病和癌症。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把甲醛列为致癌物质，而且甲醛白菜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了。2012年山东就曾经爆出呢以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曾经查

拿出来自于山东和云南100多吨的甲醛白菜。河北定州的蔬菜批发市场去年也曾经发现甲醛白菜。好，那这一次呢有再度的传出哦这个甲醛白菜的事件。好，那至于呢台湾的朋友啊，要来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应该呢是可以比较安心，因为呢台湾哦是不准中国的白菜输入哦，那也没有查验记录。不过这个大白菜常常会被制成什么常常呢是会被制成那个泡菜哦，所以呢很多人就担心说台湾虽然是不准许哦这个中国的白菜输入，但是韩国是准许中国白菜输入的哦，所以就是说那我们在台湾市面上买到的这一些韩国进口的泡菜有没有可能呢就是使用到了它原材料使用到了来自中国的白菜呢？那食药署今天是回应哦，那目前呢韩国其实也是启动内部的调查，好，那他们公布的不合格产品里面呢这些批号目前看起来是都没有输入台湾的。好，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呢也都是韩国有在进行食品回收还有不合格产品的公开公告，目前食药署在查验之后呢这个韩方公布的不合格中国大陆白菜产品及其进口流向，没有发现相关产品制成的泡菜产品输入台湾。另外内政部这边表示呢，为了要来进一步强化双方资讯的交换机制，所以食药署呢也通知正式的函请韩国在台单位的驻台北韩国代表部来协助哦，如果韩方发现呢中国甲醛白菜的相关资讯或是不合格产品，要来及时的提供给台湾这边来做知悉跟参考哦。那也要来跟大家分享，甲醛呢也不是台湾核准的食品添加物哦，依法也不可以添加在食品当中。那如果后续呢食药署这边有确认中国甲醛白菜相关韩国产品输入台湾的话，一旦后续有发现也会立刻采取必要的边境管制措施，对于已输入国内的产品也会依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后续的处理。好，这个呢是这个隔壁邻国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其他的周边国家也是动起来，希望呢能够来守护大家的食品安全。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晓东，配菜。

0: 防水的高科技机能布料，现在更透过 AI 智慧对色和省电监测，减少废水与能源消耗。还有厂商突破风机叶片的回收瓶颈，采用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叶片变成羽球拍、自行车架与电动车壳。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近十年来循环经济的趋势已经从化废弃物为资源的思维，进化到让资源价值创造更多产值，未来更需要靠科技的力量来加速。
1: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0: 台湾厂商拥有先进技术和亮眼成果，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政府跨部会举办多元主题论坛与展览，展现公司协力研发成果，推进2050净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妇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借贷。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4: 那原警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就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知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桃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David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里

0: 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芳葵，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巴纳的芳葵，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芳味。
1: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3: 首先来到下午1:38，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哦，我们呢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好，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大家可以呢锁定 AM1512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呢，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好，那么呢现在要得到的一些回馈就是说，新竹跟桃园地区的收讯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咯。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的呢，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道平镇系统目前车速是50到60公里，车子是比较多，时速低于6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南下 120.6 到 121.1 公里呢，有施工，就是头屋前。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48到150公里，三义前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看一下北向路段的10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路面坑洞。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呢是低于60。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车子比较多。接着来看一下国二的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这里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这里是南下莺歌系统沿途到大溪，车速是不超过60公里。沿线呢还有施工的情形，是南向57到62公里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再往南一点的58.5公里呢，则是大溪前有路面坑洞，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注意了。另外呢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呢，这里是台61线的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有进行半半施工，是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好，那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28号，那进行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钟。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Fui and Sam 清凉的风。

时间来到1: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的这个，就是呢家中哦有没有养毛小孩呢？好，那家中的毛小孩哦，现在呢也都是家中的一份子哦，是家中的成员。好，那呢也提醒大家要记得呢帮毛小孩来办理身份登记哟。好，那才说到哦这件事情，我其实上周六日的时候跟朋友呢一起约哦这个出门玩，这样子一起去那个找那个包栋的民宿，一起一待了大概2天左右。好，那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呢，就是有人有这个一个家庭就是带了一只大狗狗来，每个人呢都跟那一只狗狗玩得很开心。好，他也非常融入身份，那很可爱哦。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在那个包栋民宿通常都会做一点吃的东西嘛，我们就会有一张大长桌，大家就围着那个长桌这样坐下。然后那只狗狗呢，因为毕竟他没有位置坐嘛，然后他后来就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就是哪里，那一张大长桌的下面。然后呢他每次呢就会就是你就会听到这个大家时不时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一些或者好，或者说看了一下桌面，这样桌下面这样一个动作，就很可爱，在底下呢自己找位置待，然后转圈圈，不然就趴着，不然呢就这个靠凑过去，谁的脚闻一闻，然后舔两口，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这样子非常积极的参与呢我们大家的这个话题。这样虽然说他没有办法讲话，而且他也很乖，都不会乱叫，但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呢稍微刷一下他的存在感，然后是一只很贴心的毛小孩。好，那呢要来跟大家讲这个这么贴心的毛小孩呢，大家要记得再去帮他办理身份登记。那其实全台呢目前有登记身份的狗狗跟猫咪呢大概是320万只，农业部呢希望能够来鼓励更多的饲主来办理宠物登记，不是养而已。好，那要帮他们呢办理身份登记那扫这个晶片就知道说这个是谁家的狗狗啊。好，那后续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可以联络得上主人，这样子。好，那未来要来这个鼓励来办理宠物登记呢，还有寄出了30,000张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再加码呢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的好礼包来做抽奖，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去完成这个宠物登记。那其实呢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狗狗跟猫咪出生满4个月呢就应该要办理宠物登记违者呢其实是可以处以新台币3000到15,000元的罚锾。好，那根据农业部统计呢，2014年全国家犬大概是146万只，晶片的这个执勤片率呢是由2010年的61.84%提升到2014年的75.47%。好，那另外呢家猫的宠物登记也在今年度的1月1号开始强制施行，目前全国的家猫数量大概是174万只，执勤片率呢由2012年的49.8%提升到2014年的63.75%。好，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感觉是狗狗比较需要去植，那其实呢就说那个猫咪很多都待在家里啊，也不会跑丢，有什么需要植晶片，但其实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好，希望呢每一只猫猫狗狗不要说这个散落在外都找不到人，要可以找得到呢对它负责的主人跟你呢来去做这个绑定的身份。那这个宠物登记呢也是这个帮宠物呢有点像是帮他报户口的感觉来建立明确的身份资料走失的时候提升寻回的机会，也有助于后续的安全疫苗注射跟绝育管理这些配套的措施。好，那比如说他有没有做过绝育了，那今年的狂犬病疫苗打了没，好，他其实呢都能够来比较好的去做掌控。那饲主呢也可以比如说今年还没打狂犬病疫苗那可能也许相关单位可能够来给予你一些相应的提醒，那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的。好，那这个流浪，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完成犬猫宠物登记的自然人饲主呢，9月1号到30号之间登入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点选宠物券的活动，完成宠物跟饲主的资料确认，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每名饲主呢都可以推派狗狗或猫猫来参加抽奖哦，每只呢限登记一次，所以你这个如果有养好几只狗狗猫猫的话呢，每只都可以抽一次哦。好，那如果还没有完成的饲主呢，只要在9月30号前完成宠物登记跟确认资料，也可以参加抽奖。那这个抽奖呢会在10月2号在动物保护资讯网的这个 YouTube 公开频道公开来进行直播抽奖。好，那这一些300元的这个宠物券呢，可以到全台参与合作的9家宠物业者、14家渔会，总共呢有436家店面来进行消费。好，来可以用来购买宠物食品或者是农产品，帮自家的猫小孩加个餐。那健检的部分呢，健检好礼包如果你有中奖是这个100名当中的幸运儿之一的话呢，则是可以到有开业执照的兽医诊疗机构来做使用，就诊之后寄回收据，就可以申请最高3000元的补助。好，这是呢关于毛小孩的一个帮他报户口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刚好呢也同步有好康，好，就欢迎呢带着家中的毛小孩都来呢，赶快把他们的身份做一下登记，让他们正式成为你们家的一份子哦。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TFBOYS 宠爱。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你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85.6公里，在龙井路段前的爬坡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人物入口匝道路面积水，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嘴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84线西向26.8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有两处坑洞。台88线西行9.1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分台徐海伦。目前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您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 FM94.9，让金广新竹分台在路途中陪伴您。也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金广的支持与鼓励。我是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和大家相约在 FM94.9，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呢，现在是在高架路段南向52.5公里机场系统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还有国一南下中立转接沿途到平镇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以及国道一号的北向100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有路面坑洞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国一的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只剩下40公里左右了，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还有是在国三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则是4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怡婷的歌声《无声的爱》。

0: 金广州好。
1: 然后刚刚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于陈怡婷《不下爱》，其实呢就是在讲什么妈妈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哦要一起呢来进行，就是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二的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除了呢这个家中可能长辈哈能够呢无条件给予满满的爱之外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劳工朋友哦，即便呢是到了这个届退休的年龄60、65岁哈，但其实他们也还是蛮有活力的，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闲不下来哦，那也会用他们的很多的一些人生跟工作上面的一些经验跟想法呢，能够给予非常多的协助。好，那所以现在呢也是要鼓励企业持续雇用即将届龄退休的高龄员工，所以劳动部推动了继续雇用高龄者的补助计划。那雇主呢每留一名符合资格的劳工，最高就可以补助新台币258,000元。这是116年度的计划的受理对象呢是民国51年次出生的劳工，申请期间呢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一直到明年度的8月31号。好，就是从接下来要到来的9月1号开始呢，一直到116年隔年的8月31号。符合资格的事业单位可以透过线上申请系统或者是轻送邮寄方式，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提出申请。桃竹苗分署呢提醒符合资格的雇主可以把握机会踊跃来提出申请。那桃竹苗分署也表示呢，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以及延长就业创造双赢哦，这两个呢是核心的理念，鼓励企业呢来持续留用丰富经验的高龄人才，来协助企业稳定人力，同时也提高高龄者劳动的参与率。好，那这个事业单位每年呢从9月1号开始，这不仅仅是今年的活动哦，就是每年9月1号开始就可以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申请隔年度哦即将满65岁员工的继续雇用补助，那未来的年度也比照来去做办理。好，那申请的补助呢必须符合行业留用比率的规定。好，那其中电信跟资讯服务等四个行业必须达到呢20%，机械设备制造等13个制造业，还有营建工程、运输跟仓储业、住宿跟餐饮，总共22个行业呢必须达到25%，其余行业则是必须达到30%以上。经过核定之后，雇主跟劳工哦年满65岁之后，继续雇用满半年，也就是6个月，就可以提出补助申请。前6个月每个月呢会补助13,000元，第7个月到第18个月是补助15,000元，最长呢可以补助180,000元。那每名符合资格的劳工，最高补助金额就是新台币258,000元。好，那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哦，来这个鼓励企业哦，来留用届龄退休员工，也可以让高龄人才持续呢延续自己的生涯，发展专业，并且呢继续传承自己的经验。好，那更多相关的资讯，好的，可以洽桃竹苗区的银发人才资源中心，或者是到45家就业资讯网来去做查询哦。好，这个资讯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劳资布告栏的内容，关心到的这个计划叫做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9月1号即将呢要来开跑了。好，那鼓励呢企业来留用届龄退休的劳工朋友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李荣浩的歌声《老友记》。

来自于吴克群的歌声，就算会老去也要火热，这是他在113年所发行的一张单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子还是偏多，时速50到60，还有呢在中立到平镇系统南向车速是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大概100公里左右，这边呢有一个路面坑洞的状况，就是北向的方向。以及在国一的北向新竹往竹北呢，目前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沿途走走走，往北走过平镇系统，也是沿途在塞车，一路呢会从平镇系统塞到机场系统，北上车子都比较多，时速低于50。国道二号部分，在大竹前往新机场系统路段的车速则是降到50公里以下。国三路段在国三南下大溪到龙潭沿线呢，车速是50出头。这里呢是受到国三南向67到70公里这边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的量稍微会比较大一点点。另外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沿途一直到大南的东向路段，时速都降到60公里以下了，提醒大家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咯。更多路况资讯音乐声中，欢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待会儿一起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到了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得行政院的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3: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2: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滴滴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一对老夫妻骑机车外出不慎落水，消防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失踪的丈夫。另外在高雄市大树区上午也传出女子落水不幸身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对张姓老夫妇是在24号下午骑机车双载，疑似准备要去领钱，没想到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行经台八八线高架桥下万兴路和万顺路口积水路段时，车子突然被暴涨溪水冲倒，附近民众目击，连忙惊叫劝阻，妻子因为卡到树木被救起保住一命，丈夫则被大水冲走，
5: 夫妻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完了被冲进那大排沟往河流那边，他女儿有卡到树。
4: 屏东县消防局25号继续派遣万丹分队、内埔分队、第二大队及特搜大队，共出动汽车10人、一艇、6翼消、3台无人机前往持续搜救。另外高雄市大树区竹寮路也发生民众落水，经警消人员驰援到场搜救，女子被救上岸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初步勘查女子没有外伤，没有携带证件，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及周边访查已掌握身份，并联系家属确认，全案报请检察官刑事相验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1: 强降雨来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员警不退缩，出勤人次108人次，冒雨拉封锁线，疏导交通，守护民众的安全。
6: 连日强降雨不断，台南市不少道路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即启动了防灾应变机制。三分局保安民防组组长邱聪宪说，
7: 强降雨袭台南，本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立即启动防灾应变，并冒雨拉设封锁线疏导交通，并持续巡查积水路段，确保用路人安全。南警三分局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守护安全。
6: 第三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第一时间到场设置警戒区域，并持续在路口还有积水路段执行交通疏导巡查跟安全维护勤务，同时掌握道路积水跟交通状况，遇有危险情形立刻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协助民众安全通行，展现警察及时应变跟防灾守护的行动力，出勤人次达到了108人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台南市政府在台湾首府首庙天坛举办了115年中原普渡以功代金纸钱集中烧的宣导祭祀会，携手公庙推动环保祭祀，让心意化为公益。
6: 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记者会，号召市民跟公庙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共同响应环保祭祀，也说以功代金8年来募集善款突破了2500万元。

0: 都是为了便利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市府目前已经在全联福利中心还有各区里活动中心设置70处纸钱集中箱，提供民众还有店家在初一十五或祭祀的时候就近使用。今年也将陆续升级为智慧纸钱集中箱，导入满箱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异物投入以及烟雾侦测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还有使用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则是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呢，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则是50出头。那这里呢，受到国一南向65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是比较回堵一点。在这边具体的交通状况呢，是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出口有2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匝道。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国一高架南向先前的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出口2部小货车和1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咯。另外再继续看一下新竹系统前后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这里呢是天后状况不佳。还有国一南向 120.6 到 121.1 公里呢，头屋前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现在是在过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又以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是最塞的，时速低于40。国道二号关心一下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低于40公里。还有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国三香山路段大概109到270公里之间持续有雨势的状况，天雨路滑，也提醒大家小心谨慎慢行。国道二号这是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呢则是在30到40公里。国三部分的北上，这里是大溪，过了大溪之后要往莺歌系统58.5公里到57.5公里之间，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

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贾子慧 Nina Lina 不爱我。

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假期疏运，总共加开176班次的列车，总共六天呢提供1150班次的这个旅途服务哦，27号的凌晨零点的时候开放购票。好，那么呢这个今年中秋暨教师节连续假期是从9月25号呢到9月28号。好，但是呢前后的两天可能大家会有一些通勤的需求，所以也把它算进去了。好，所以呢这个规划六天的一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假期运输，并且公布加开列车的资讯。运输期间总共加开176班次的列车，南下70班，北上106班。那总共六天提供1150班次的旅运服务。那各车次列车呢也快要开始购票了哦，如果呢要来买票的话，请记得开放购票的时间呢是8月27号，今天已经25了，所以27号呢也就是礼拜四，好，礼拜四，好，那呢来开放哦，这个来开放购票，好，这个8月27号凌晨零点开始开放购票，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这个行动购票的 APP 啊，高铁合作便利商店、网络订票系统，或者是在车站的营业时间到售票窗口跟自动售票机来去购买。好，那这个如果大家是要搭乘对号座的旅客呢，呼吁先定位并且提早完成取票，到站之后就可以直接进站搭车，节省排队的时间。那高铁在运输期间呢，各个车次都会配置2到9节不等的自由座车厢。好，那如果是要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呢，可以先到到站之后，透过站内的旅客资讯显示系统查询各个车次自由座的配置资讯，就是从几号车厢到几号车厢是自由座，好，评估你的排队动线，并且呢配合站务人员的引导依序来搭车。在这期间呢也会来加派人力引导旅客顺利乘车。好，那另外呢这个高铁也表示哦，运出期间持续跟 Line Today 来做合作，上面呢就可以看到自由座的等候时间、预估灯号的公共服务。好，那只要呢在这个行动购票的 APP 哦，高铁的行动购票 APP 或是 Line Today 的生活频道都可以立即掌握，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呢当日各站预估自由座排队等候的时间，并且呢可以优先选择绿色灯号的时段来做搭乘，就可以呢避开尖峰人潮，好，来节省宝贵的时间哦。好，那这个运输期间呢也会针对台中以北区这个北区间自由座比较高的时段呢扩大自由座的运能来加强服务的旅客。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这个持续的关注，如果呢有这个返乡啊或者说外出的需求的话呢，请记得要提前来购票。好，这个呢是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8月27号啊，8月27号呢直接呢就能够来去做购票的动作。好，大家记得要提前来做预购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任贤齐在112年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在路上。好，那现在呢是8月底哦，所以下一个连假呢就是要等到9月底的时候。那九月底的时候，除了是有教师节，有中秋节、教师节之后，接下来还有那个10月10号的国庆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节假日的时间，大概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了哦。好，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喽，在路上，任贤齐的歌声。

0: 回忆是后劲里的公路，来自于谢霆锋的歌声。哦，有的时候呢，这个粤语的歌曲哦，就是这个唱起来的那个口气风味就不一样哦，跟这个跟台语歌曲呢，有台语的歌曲的魅力一样哦，不同的语言呢，哎，唱出来给人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2:58。继续呢，来为大家稍微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好，现在国一呢，基本上是南北双向，桃园跟平镇系统之间呢，车子都偏多。那南下最塞就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了，车速30到40公里。还有国一的南向呢，就是新竹系统路段呢，100到250公里之间，其实也没有分南北向啦，就是这个天候状况都不太好。还有国一北向，竹北到湖口呢，持续车多，时速是50出头。另外，在国一北向比较塞路段，还有中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一跟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30到40。国道二号大园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30到50，南桃园跟大南之间呢，这里是东西双向时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关心一下，这里是香山的109到270公里之间，天后状况不好，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并且呢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哦。另外国三北上的58.5到57.5公里呢，这里是往一个系统方向持续有施工维护。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自己把这个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自己看到的交通资讯呢，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待会儿3点整对时，还有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哦。
1: 下午3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我们是
2: 陈优，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在仁德路段有好几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则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有帆布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二甲线南下1.2公里过基隆港的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8公里，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也有好几个坑洞，要小心留意。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一上来，在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它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

0: 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又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1: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0: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1: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0: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1: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0: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京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欢迎大家呢能够来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好，那目前得到的回馈呢都是说在新竹桃园地区 FM94.9 的频道收听品质呢非常的不错。好，欢迎大家可以呢来多多的利用。那如果是在手机上面收听的话呢，也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那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即时节目内容，而且不仅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都可以用网络广播的形式来收听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国一的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呢是落在大概30到40公里，车速好像是越来越慢了耶，刚一度是有这个50到60公里，现在降到40公里以下了，30出头。好，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一些相关行程的话，请记得要提前的来出门。另外新竹系统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还是持续有雨势，国一北上竹北沿途一直到湖口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50。北上平镇系统沿途到内坜路段呢，还是车子比较多，时速30到40公里，但是没有像刚刚拥塞的路段这么长了。好，但是部分路段呢依旧是车多。另外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30到40，还有南桃园到大南呢车速是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9.3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来补充一下，先前南下的平镇系统出国一南下平镇系统出口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已经接获排除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蔡佳玲，我的爱情咯。

时间来到下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前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呢今天周二的这个满分玻璃室哦，为大家呢分享这是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了。那这个呢，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哦，是新竹市警局的这个第二分局的这个文华派出所警员黄家宝呢，是在6月初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呢这个银行的通报有民众疑似呢这个遭到诈骗那他是要临柜来提款大量的现金。那行员其实久在第一线，就会发现说这个理由，这个为什么要取这一笔，为什么要领这一笔钱，讲出来也是支支吾吾的。好，然后呢感觉有一点状况，而且呢现在其实各种方式都很方便嘛，就是没有说非要一定要领大量的现金。那这个警员到现场了解之后呢这个这一名这个民众呢是称说他没有同住的一名外籍女友呢需要钱来救急，要求他提领新台币30万元转存到他越南的账户。那后来呢这个行员跟警员呢也是联手劝说，就是说哎，你这个领这个30万出来到底是要转存到哪里去那建议就是说以汇款的方式来降低风险还好呢这个江姓男子这个就是说他虽然一开始拒绝但是在警方耐心劝说之下，给他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呢这个来降低一些风险，还有去查证才成功的阻拦呢他来这个领取了新台币30万元。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新竹市警局的第二分局文华派出所警员吴德奇、黄俊伟跟刘义林担任巡这个单服这个勤区查查还有备勤勤务的时候，接到这个民众通报说他的姐姐呢是疑似呢这个因为这个长期遭到家暴想不开想要呢来这个服安眠药这个自杀那所以状况非常的紧急那这个他的家人也非常的紧张然后呢赶快通报警方来去做协助。那警方通报之后呢也是赶快跟119的救护人员共同赶赴现场，

那到现场呢，发现啊，他这个这一名民众呢，哈，是有服用大量安眠药，甚至呢还有饮酒，所以整个意识状况已经不清了。好，那后来呢，他是向警方啊称他的配偶呢疑似在外是有对象，而且长期遭到精神暴力哦，所以呢产生轻生的念头。那这个过程当中，远景就非常耐心的听他好好的说，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压力无处排解，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说，就一直憋在心里面哦，然后呢越憋哈，反而呢就是越伤害到自己哦，走不出来。那远景非常耐心的倾听，也是协助安抚他的情绪，并且后续也配合救护人员呢将这位民众啊来送往医院，后续呢也是进行相关自杀跟家暴的通报，希望呢能够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协助后续的一些处理。好，那这个呢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咯。好，那也感谢这些警员呢永远是在最前线来协助很多突发的状况发生。你们是台湾的骄傲。

0: 景广新闻。
1: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下午3点发生瑞士规模5.8地震，地震深度是3.1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48.0公里，位于台湾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0: 以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南部豪大雨影响，台铁南回线枋山道枋野间经传土石流淹没铁轨，导致路线暂时中断无法行驶。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加派人力机具到现场抢修，因环境限制现场不办理公路接驳，台铁深表歉意。南部豪雨成灾，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台湾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及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4: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所以无淹设备在上游内塞堆积后续水流含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应应突发状况。
3: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东区今天发生驾车冲撞员警案件，第六级分局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涉案男子突然开车冲撞，员警未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制止男子，受伤送医，所幸现场员警及民众均未受伤。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8月25号上午10点多前往东区一带执行查缉勤务，过程中涉案男子突然驾车朝员警冲撞。第六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宗贤说：“
6: 因现场状况危急，员警为维护自身及现场人员安全，依法使用警械制止。”
5: 警方控制现场后，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送医。车内其他人员、执勤员警及现场民众都没有受伤。警方也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厘清涉案男子驾车冲撞的经过以及员警使用警械情形。第六警分局表示，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首重现场人员安全，面对驾车冲撞等可能危及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警方将依现场状况依法处置，也呼吁民众遇到警方执行职务时应配合查证，切勿以驾车冲撞等危险方式抗拒执法，以免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26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26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关心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上面可以看到呢，国一南下现在呢持续的是拥塞，在过了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好，那

这个国一南下这个路段这么塞呢，主要也是跟这边的雨势有关系。现在机场系统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二都是呢有大雨的状况，都是有大雨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100到250公里之间也是持续的在下雨。国一北上路段新竹沿途到湖口服务区已经开始出现拥塞的情形了，时速大概是50出头。那另外呢，也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哦，这是有朋友们这个特别热心提醒哦，就是呢在这个国一的双向桃园路段呢是有下大雨而且有浓雾的状况，提醒大家请打开大灯跟雾灯，小心驾驶，请小心驾驶。另外呢还有哦，是在其余的路段国道部分的，这是国一北上过了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呢车速也是在40到50。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大南路段车速则是落在40出头。国三部分呢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50。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艾拉兰利和 Choosing Texas。

来自于李玟 Gotcha。Got a clue， 抓到你了。然后 clue 其实就是说找到线索的意思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为大家进行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一场比赛。那这就是2026第二届丰城杯国际城市男子卡巴迪对抗赛呢，即将要来登场。那今年的赛事规模也是全面升级，参赛队伍呢是由首届的五队扩大到八队，也邀请新竹市还有台湾的代表队啊，台湾的青年，还有日本东京、韩国的釜山、香港、泰国的甲米跟泰国曼谷，这些队伍来自不同国家跟城市的卡巴迪好手是齐聚在新竹，透过国际赛事的交流跟切磋呢，展现卡巴迪运动的竞技实力跟国际的交流成果。好，那这个卡巴迪运动大家想说卡巴迪是什么东西？好，卡呢就是沙卡那个卡，好，巴呢就是下巴的巴，迪呢就是怎么讲，这个迪

这个迪要怎么讲啊？好乐迪的迪，这样知道是哪一个迪了吗？好，想一时想不起来，除了品牌名称之外，其他的这个造词这样子。好，那这个卡巴迪运动哦，其实大家应该其实没有到特别熟悉，对不对？因为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资讯的时候，也才去查了一下所谓的卡巴迪是什么东西。那其实这个卡巴迪呢，是一种源自于印度的对抗性团队体育运动，它的玩法其实就有点像什么老鹰抓小鸡，好，就是一方呢作为进攻方。好，要去做触碰哦，就是呢，另外半场的，好像另外场上同时会有七个人这样子，好像就是哎、欸、碰到之后，然后要赶快返回自己的半场这样子，就其实就有点像是老鹰抓小鸡哦。我有稍微看了一下一些那个比赛的影片，然后彼此呢就是哎、欸、一直都在一个律动里面哈、哦，然后大家都要反应很快，就是如果你是进攻方的话，你要尽全力去碰到，然后呢不要再被其他人反抓住。那如果你是当那个小鸡的那一方的话呢，哦，则是要动作也要很快，好避免呢其他人的进攻。这样子，好，那这个两队就是各派七名球员上场轮流进攻与防守，然后进攻方每一次呢派出一名进攻者好进入对方的半场，时间限制就是30秒这样子。进攻者尝试触碰防守球员之后，安全跑回呢己方的半场就可以得分。好，那这个防守方呢，只是要让这个进攻方呢跑不回，好，就是小鸡呢，就是要让老鹰跑不回他自己的巢穴，这样子就能够来这个夺下分数哦，还蛮有趣的耶。其实这个活动不太会冷场哎，因为呢，它就是我觉得也跟躲避球有点像哦，就是呢，它就是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快，然后呢，它就是所有的攻击呀，好，或者是说。防守也都是在一瞬间的事情、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然后很多人都说哇，看完之后都觉得说就是光用看的卡巴迪这个运动，光用看的就已经累了这样子，觉得说哇，这运动量也太大了吧，一直不断的在奔跑，一直不断的在躲避这样子。好，那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就是朝向国际化的一个赛事的发展哦，那也让更多的国际选手来去做交流跟切磋，那同时呢也为这些选手安排了新竹的文化旅行，也让更多国际的朋友们看见新竹，认识新竹，也持续累积呢城市运动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呢，这个卡巴迪哦，这个赛事它其实呢已经有这个它是亚运哈、哦、亚运的一个比赛项目。好，那所以呢，其实新竹哈、哦、也有八位青年选手呢入选了115年度的卡巴迪运动协会培育的优秀或具潜力的运动选手的计划。好，在8月4号的时候才刚完成泰国一地训练返国，然后呢就来投入封城杯的备战。好，那其中呢，王伦曲跟蔡瑞成更是入选2026名古屋的亚运代表。对，好，那也呢也是为这个代表队的一个接下来的切磋、哦、来累积更多的一些能量。好，那新竹市呢也是这个发展卡巴迪运动哦，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7年。2009年的时候，由新竹市体育协会的总干事林灿辉先生来发起推广，2017年交棒给现任的卡巴迪委员会总干事、哦、王子仁先生，持续来投入卡巴迪的基层培训。那从基层培训啊，然后到培育出全运会铜牌选手跟亚运代表队的成员。好，那新竹市的卡巴迪运动呢也是持续的发展。好，那希望呢接下来、哦、也能够持续提升封城杯赛事的规模跟国际的影响力，也打造呢具有新竹市特色的国际体育品牌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彭佳慧跟吉娜杨淑玉的歌声《捉迷藏》。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来自于彭佳慧跟吉娜杨淑玉齁共同呢一起合作的歌曲齁，这首歌曲也是飙唱齁，应该是飙唱的非常开心啦齁。好，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下档节目的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3: 大家午安。
2: 是，那刚刚呢在分享，就是说这个卡巴迪运动，刚刚也顺便跟海伦分享一下，反正说大家对于卡巴迪的运动真的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3: 我们上次听到老鹰捉小鸡大概数十年前吧，
2: 对，
3: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
2: 对，类似老鹰抓小鸡啦，但是就是没有说会有一只母鸡在前面保护但是呢就是进攻跟防守的方式有一点像
3: 它考验的是什么
2: 考验应该就是
3: 团队合作，
2: 团队合作还有那个反应力，
3: 没有工具这件事情我不能理解
2: 啊，就是都想这是旋转腾挪这样子然后去躲避别人的触碰，
3: 通常需要一个锤子或是球啊什么，这样我比较能够理解。
2: 对对对对对，我刚刚也稍微研究了一下他的那个规则，这样后来就发现说还是一知半解，应该还是要看现场的那个比赛会比较有那个感受。好，但是
3: 我们新竹市的活动还真的是蛮特别的，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一定要
2: 看一下，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到底这个运动是怎么样去进行的，而且整个过程是真的还蛮激烈，很多人都说光看那个影片都觉得脚要扭到了这样子。所以应该呢也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它的可看性应该是还蛮高的啦。所以呢就是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卡巴迪的运动也是长一下见识。今天呢这个小荣海伦跟大家都一起长一下见识了。
3: 没错没错。
2: 好，那呢因为今天的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拥塞其实是还蛮多的。现在国一桃园跟平镇系统基本上双向都在塞，尤其是南向车速是降到30公里以下。另外呢新竹系统现在也是沿途呢持续的是在下雨当中，也提醒大家要开启自己的车灯。另外国一北上新竹沿途到湖口服务区呢车速大概是在30到50公里，还有国二的大竹沿途一直到莺歌系统车速40到50，国三北上龙潭到大溪因为有车祸事故车速降到这个20公里以下了，提醒大家注意。四点整一起来收听全国资讯汇整咯，明天见。我也无力
4: 去面对，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35.8 公里，过人的服务区的内侧有小货车停放，并且货物有掉落的情形，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不过要留意北上的 61.2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7到7公里之间的中投路段有铁板占用内侧车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5喽。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那今天是星期二哦，待会呢，我们在歌声过后，好，来进行今天的空中监理所。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今天为大家宣导的主题是有关于运输业管理哦，还有计程车关怀以及大客车的安全。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运输业管理科的江文莹科长。科长来到节目现场，科长午安。
1: 哎，海伦午安。嗯，
0: 好，那客运业呢近年都是面临了这个驾驶人力不足的问题，为了协助公路、市区汽车客运业还有游览车客运业来延揽还有培训驾驶人才促进就业啊，这以前叫做大客车安心计划，是不是啊？就是公共运输营业大客车驾驶扩大征才就业奖励方案，重点在奖励方案。好，也有相关的补助，我们请科长来为我们说明补助的期限还有补助哪些项目呢？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为了改善我们营业大客车驾驶人长期缺工的一个情形，其实我们局里在111年开始就持续办理了我们大客车征才扩大补助，那成效也良好，那也得到我们业界对于补助一些正面的一些评价。那为了加惠更多营业大客车的业者申请补助，达到扩大征才的效果，那这个方案呢延期到明年的116年的2月28号。那扩大征才从115年1月1号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每月的基本薪资调涨到29500了，所以我们在每日的薪资，就是每日的平均生活津贴那一块，也调整到984块。所以我们就是修订我们补助生活津贴从953提升到984元。那其中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其实我们在114年就新增一个生活津贴。那大家想说，前面有新生活津贴，为什么现在后面还有一个生活津贴？这个生活津贴不一样，这个生活津贴是针对你拿到普通大客车驾照到考领职业大客车驾照，这个大概是3个月就90天。我们这一段期间3个月就90天呢，也补助你生活津贴，所以可以来到上限是88560元。所以这边就是提醒说，如果你在112年2月17到3月16号从没有担任大客车驾驶的民众，我们是鼓励你回任或新任应征录取，只要任职满3个月就可以请你我们的稳定就业奖励金15000。如果再满1个月就可以再领5000，最高就是上限60000块。如果符合资格，还可以在依你的不同的训练的级别，就是报名驾训班的部分，像训练的费用我们也有补助，那最高是来到新台币的59023元。所以驾驶训练的费用、训练期间的生活津贴还有稳定就业奖

0: 奖励金这三项补助、
1: 嗯、
0: 所以单一个驾驶人的、嗯、最高可以领到28000多、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补助的项目刚才有讲到从训练到就业各个阶段、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训练的费用补助、
1: 嗯、
0: 生活津贴的补助还有稳定就业奖励的补助那其中训练的费用像我们一般大客车就是说你要开一般的市区客运公路客运的大客车训练费用是14500、
1: 嗯、
0: 这是上限那假设你想要你已经在开市区客运或公路客运你想要开游览车的、
1: 嗯、
0: 你只要参加我们乙类的大客车的驾驶专业训练、
1: 嗯、
0: 这上限补助是27000多、
1: 嗯、
0: 那如果是你想要开大巴的也就是甲类的、
1: 嗯、
0: 这个训练费用上限是50000多所以在训练期间另外还有就是除了那些训练费用刚才讲到训练期间的生活津贴、
1: 嗯、
0: 那上限是55000多块哦所以我们乙类的大客车呢是15000那甲类的大客车是30000多还有加上我们的稳定就业奖励金、
1: 嗯、
0: 就是上限60000块所以刚才讲到的再跟大家复习一遍、
1: 嗯、
0: 训练的补助费、
1: 嗯、
0: 生活津贴稳定就业奖励金、
1: 嗯是
0: 嗯、再加上刚才讲的从你拿到普通大客车驾照再转换到职业大客驾照的生活津贴也有补助、
1: 嗯、是
0: 所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假设你一个小白兔、
1: 嗯、
0: 完全没有驾照
1: 小客车的
0: 小客车的
1: 驾照、嗯、
0: 对小客车驾照、
1: 嗯、
0: 只要你持有小客车驾照2年以上哈、
1: 嗯，
0: 从受训到可以开公路客运，举例来说的话哈、
1: 嗯，
0: 你可以领取的补助就包括我们的大客车驾驶训练费用是14500，然后大客车驾驶训练的生活津贴哈55000多、
1: 嗯，
0: 再加上取得职业大客车驾照的训练生活津贴，刚才讲到88560，然后到担任客运公司满1年的稳定就业奖励金60000块，所以这个加起来总共就可以来到了218164元、
1: 嗯，
0: 所以这个奖补助是蛮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欢迎呢、哦，我们有兴趣投入我们客运服务的朋友们，
1: 嗯、
0: 踊跃加入我们职业大客车的行列，
1: 嗯、
0: 啊，相关的资讯可以跟我们各汽车客运业者、游览车业者或我们公路局的各区监理所都可以洽询。
1: 是啊，这个训练是非常专业，但是有补助，然后呢，哎，其实大客车也是很辛苦，但是收入其实算高了哈，所以大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欢迎大家投入我们的这个客运业者的这个怎么讲向大家招手，欢迎大家先来受训好，然后领补助奖助，还有最后就可以安心的来就业，这是非常不错的。好，讲到这个游览车，我们现在国内旅游啊，学生毕旅还有机关团体员工旅游通常都需要租用游览车，好，那这个安全事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请科长来告诉我们。
0: 哎，对了，其实为了游览车的一些安全、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很早之前就规定游览车都要装 GPS、
1: 嗯、
0: 所以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会想说我在租用游览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知道哪些公司是优良的哪些车子、
1: 嗯、
0: 他们公司车子是好的或者是驾驶的一些资料、
1: 嗯、
0: 可以在哪里查询那我们就是有关车辆的规格啊还有驾驶的资料、
1: 嗯、
0: 甚至评鉴的等定都可以在我们的监理服务网都可以查询得到、
1: 嗯、
0: 所以在租用游览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监理服务网先做一些查询那另外这边就是特别提醒就是我们在租用游览车的时候呢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因为首先就是针对驾驶员的驾驶工时
1: 嗯嗯
0: 这一块就是我们 每日的驾车时间是不能超过10小时
1: 嗯嗯
0: 然后每驾车4小时就要休息30分钟以上
1: 嗯嗯
0: 那单日出租车辆呢从报到到行程结束、哦、单一驾驶人他的勤务是不可以超过11小时、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到达各景点的时候到下车结束后、
1: 嗯
0: 要给驾驶一个充分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打扰我们的驾驶员、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驾驶员必须遵守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行驶规范、
1: 嗯、
0: 如果没有经过跟游览车公司协调同意我们旅客或消费者就不要任意变更行程然后增加行程时间、
1: 嗯、
0: 会造成驾驶员疲劳驾驶或工时超过的一个月规定、啊
1: 嗯、
0: 然后也不要要求驾驶为了要赶行程违规超速、
1: 嗯、是
0: 另外就是说2日以上的行程呢我们又要求驾驶员隔日的出勤休息时间是要满10小时以上的、
1: 嗯
0: 啊、所以这边也是提醒说要提供驾驶员、哦、一人一室的一个妥善的夜间休息的环境、
1: 嗯
0: 嗯、有了驾驶充分的休息时间还有适当的一个驾车工时才可以维护我们这个行车的一个行车安全那另外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115年1月1号开始、
1: 嗯、
0: 所有的游览车呢都规定、哦、要装驾驶资讯的一个介接、
1: 嗯
0: 哦、这样就可以充分掌握驾驶员

0: 车辆的勤务、也就是工时的部分来确保行车安全、所以这边就是再次提醒我们的租车的一些消费者、刚刚有特别讲到了，为了注意安全还有注意游览车的一些行驶安全的规定、就是刚才讲到那几点工时的部分、才能保障我们整个旅游的品质还有行车安全、那最主要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游览车公司、还有驾驶员因为我们的要求、改变行程啊，增加一些行程、然后造成他一些公司的规定而守法。
1: 是，好，这守法哈，守规定呢，大家才能够双赢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就是请科长来再次宣达一下，我们就是要搭乘合法按表收费的计程车，不要搭白牌车。
0: 对，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常就会有人在问说，好奇怪哦，我们以前的计程车不是都是黄色的吗、然后最近有看到一些是白底红字的，可是车身颜色它不是黄色的、那是不是计程车、那这边就是跟各位提醒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说、像我们的计程车你就记得它是白底红字、但是我们车身黄色跟不是黄色有什么区别、车身黄色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计程车、那多元计程车呢就是车身不是黄色、但是它的车牌齁一定是白底红字。然后多元计程车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它不可以巡回揽客，它一定是用 APP、去预约的、然后它的收费都用电子支付的、这是跟我们一般车身黄色计程车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在搭乘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就是我们在搭乘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其实我们计程车呢它有一个那个新式的职业登记证、那就是一车两证，而且一定要按表收费、那像我们新竹县的收费起跳价是100元、那我们上车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啦、我们搭车时一定要先看车内的右前方、还有前座椅后方的指定插座有没有放置刚才讲到的职业登记证、职业登记证和附证，如果他都没有放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免搭乘、然后登记证上面的相片呢跟你看到的驾驶人是不是相符、然后要牢记车号、车行的名称、品牌还有驾驶的姓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计程车的后车窗玻璃、它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车号，或者是我们车窗玻璃粘贴不透明的反光纸、就是你从外面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车内环境的，这个我们就尽量避免搭乘、那另外还有车门可不可以由车内直接开启、然后如果司机态度有点凶恶、或仪容不整、让你觉得有点不妥的，我们就尽量不要搭乘、那另外为什么要宣导说不要搭乘白牌车、那就是因为它不是受我们政府管理的、然后也没有一些强制险啊或者乘客安全责任险的一些保障、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乘客是求偿无门的、所以而且白牌车司机是良莠不齐、那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乘客一定要选择合法的计程车业者比较安心。
1: 是，好，那我们每天在这个国道上看到的路况有时候是那种掉落物哈，这掉落物千奇百怪，但是很危险。那接下来请科长来告诉我们，货物装载不稳妥，好像是渗漏啊、飞散、掉落哈，会有哪些罚则，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0: 对，这个部分就是特别提醒到、就是刚才海伦有讲到常上国道、看到一些掉落物，那新闻报道也很多，因为装载不稳妥，那钢圈啊、甚至钢条直接掉落、然后造成车辆翻覆、其实会影响很多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那如果我们掉落物的法则就是说、如果你所装载的货物如果有渗漏、飞散、脱落，还有甚至连气味恶臭、都可以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是3000到18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责令改正禁止通行。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是直接就是罚9000到14400、所以这块另外就高快速公路是12000到18000、所以罚则是很重的、那如果说像刚刚讲到你因为载运钢条或掉落造成那个车道阻塞的时候、如果你每车道阻塞30分钟内是3000块、因为你要移除那些障碍物、如果是30分钟以上的话每逾30分钟就加收3000块、就是车道的清除、处理费用、所以另外还如假设如果要动用到那些机具啊就吊车啊或人力所衍生的费用、也是要跟当事人就驾驶人求偿，所以除了罚款之外还有这车道清理的维护费用其实是蛮高的、所以我们是说驾驶朋友在你出发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货物一定要捆扎牢固、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们怎样去预防、把货物绑好啊、捆好、放好啊、所以我们就是说

0: 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牢记三个安全步骤。
1: 嗯，
0: 哦，很简单，就是摆放捆绑再注意。哎，就是我们在行车上路前，除了我们定期车辆的保养、轮胎胎纹深度的检查，还有我们常讲的五油三水啊，好，车辆的安全检查之外，那我们的货物的装载，哈，就是要落实摆放捆绑跟再注意，那也就是要帮我们的货物呢正确的装载捆绑固定。好，才能降低货物散落的一个危害风险，那保障我们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这是我们所有运送货物人员的一个责任。
1: 是，
0: 那我们汽机车的驾驶人在装载货物的时候，比方说像我们针对非密闭式的车体，其实货物就要平均的装置，因为平均装置你才不会说因为转弯的时候重心不稳而翻覆，那另外还有就是要严密的覆盖混杂牢固，避免装载物品飞散，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在高快速公路行驶，因为车辆的速度非常快，你如果物品呢没有捆扎牢固的时候，它会因为震动就会松脱，所以这一块就是刚才特别讲到的，摆放捆绑再注意，所谓的再注意就是你捆的那个东西，一定要确认它有稳固，不是扣上去就好，一定要更详加的一个检视。那其实我们新竹所也有制作那个车辆装载货物指引的一个手册，那大家可以到我们公路局的官网车辆装载的那个平台去下载，作为教育训练的一个宣导教材，再给大家参考。
1: 是，哇，非常感谢科长，很仔细而且很专业苦口婆心的说明，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把它把好就不会有后续那些罚则或者是伤害到别人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运输业管理科江文莹科长为我们做宣导，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超人不会飞》。4:29，中山高北上51.6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目前这边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的讯息了。但是呢，这个好像还在下雨哦，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的距离哦。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连续豪大雨造成了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钟泰南下视察农损还有排水的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将会比照米克拉台风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3: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那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

0: 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1: 钟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的项目纳入电脑以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更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5年之后2年，以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20%，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4: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即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且传唤了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之后，在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谕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6: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5: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0000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整体的水汽就减少了，所以在各地呢，大致就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云量还是比较多，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但整体的降雨雨势上变小，空档也都增加。那留意是在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软，那前往山区朋友，那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温度是稍微回升，普遍高温来到31至33度。而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白天，天气上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主要是整个西半部都要留意降雨增加，特别是北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反而是要留意焚风的出现哦。那请大家

0: 意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奇景玫瑰灰，好，来自地下情人以及九一一，好的歌声。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06.1茄东路段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中山高北上51.2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边也有事故啊。好，在中间车道两部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好发生事故。因为天候影响啊，目前很多地方呢，这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啊。像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一直往南桃园，好，都是车速不到40公里。中山高双向在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啊，这里呢有点呈现定点的状态了哈，这车速非常缓慢的。中山高在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这边，啊，也是卡住喽。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啊，这一段路的车速40公里左右。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啊，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在国道三号北上106.1，啊，这里的事故呢还在继续的来排除当中。好，那这里的路况还好了，啊，就是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小心的来通过。中山高南下从100公里开始，然后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9开始，这边呢，往南的话都是天候不佳。好，那另外呢，这是来自我们这个北分局，好，就是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这边的一个新闻稿哦。为了配合相关的军事演习，8月27号星期四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封闭台61线还有台15线凤鼻尾隧道这边。好，这是针对演习路段，演习期间啊是有交管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就是台61线北上车辆呢，请提早改道，从台15线72.5凤山西桥汇出，改走凤冈路衔接台1线北上。台61线南下的部分呢，也是要从就是提早从57公里新丰一匝道来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线，好接台1线南下。好，这个继续往南，台15线北上的车辆呢，一样也是啊，提早在台15线72.5公里凤山西桥汇出，改走凤冈路。南下的部分，好，台15线南下的部分呢，是从台15线67.5公里竹一线的路口左转，竹一线接省道台1线南下。好，时间是8月27号星期四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好，封闭台61线还有台15线凤鼻尾隧道这边来进行好这个军方的一些演习哦。

好，来自木匠兄妹卡本特好所带来的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好，不能一天没有你，就是每天都好希望有你在身边，好的意思啦。我们在星期四呢，新竹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哦，好，算是宗教文化活动，好，这每年大家都非常瞩目的竹堑中原城隍祭绕境镇孤的活动。好，那这一天呢，因为非常特别哈，所以是可以合法的来释放爆竹烟火，好，但是呢，还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哦。那我们2026竹堑中原城隍祭的这个活动最高潮呢，就是在8月27号星期四绕境镇孤，好，这个是看到都会有一点点好起鸡皮疙瘩的感动哦。好，由这个都城隍公爷率各地的宫庙镇头从新竹都城隍庙这边热闹出发，好，往年呢这沿途的信众都会设这个香案来迎接城隍爷圣驾哦。好，那市政府也提醒大家这个寺庙办理相关的宗教庆典活动，好，不管是绕境或是庆典，释放爆竹烟火还是有相关的一些原则，好，就是一步二要。一步呢是指不要在法令限制场所区域内释放爆竹烟火，二要就是要在合法时段内释放，要以合法方式释放，来保障自身的安全，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来参加庆典。好，因为在去年这个竹堑中原城隍祭的活动过程中呢，一共有接获6件违法释放爆竹烟火的检举案。好，其中4件呢经过劝导是没有释放，那1件是合法释放，另外1件呢是民众是在我们新竹市中正路跟北大路口，在2辆的拖板车上放这个爆竹烟火来释放。好，像这样子呢是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还有新竹市爆竹烟火释放管理自治条例，好，简单来说就是违法了哈。那我们消防人员劝导之后呢，民众仍然执意的要来违法释放，好，消防局就依照相关的法规裁罚行为人30,000元。好，那还是为了确保活动过程安全，消防局呢是会派员进驻在警察局的指挥中心哦。好，那在绕境的路线呢都还是会有相关的管制，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不能像去年一样用拖板车或者是货车违法来释放爆竹烟火。好，因为我们在新竹市哈，这新竹市其实是历史悠久的百年古城。好，那希望大家不要就说除了这个之外哈，新竹市在这个刚才绕境的这个路线当中呢，都是人口密集的大型社区。好，那这时候为了大家的安全了哈，因为这人口稠密的社区还有古迹的公共安全，好，请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哈，这个释放爆竹烟火的一些相关规定。好，那如果说你有看到，哎呦，有人要准备违规释放，就可以直接拨打119的报案电话。好，消防。

局呢将会派员来查处，确保大家公共安全。好，那最重要的是呢，在8月27号，哈，这是我们竹堑中原城隍祭绕境正姑的这个活动的高潮。好，到时候人车都会非常多。好，那如果您是要来参加活动的话，也请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杨梅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这个事故刚刚借货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61.7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拥挤，其中先前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出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借货排除。继续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

0: 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东向台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还有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都是车多拥挤。台84线东向零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这是范玮琪的歌声《启程》。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现在大家应该是从要回家的路上的启程了哈。不过今天呢，这个路况是蛮单纯的哈，就是觉得车多速缓啊，应该是跟下雨有关哈。因为有些像我们园区的朋友啊，平常可能都是骑机车，因为觉得比较好停车，而且机动性比较强。但是因为下雨呢，大家就会变成怎么样？一人一车进园区哈，所以一整天感觉都觉得外面的车子还蛮多的。好，不管车子多少哈，大家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目前在中山高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边，两部小客车追撞哈，这是占用了中间车道的事故，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181南屯哈，这是匝道这边往环中路，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国道3号北上61.7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虽然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在这边是有4公里长的一个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这边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目前是车多不好走。

好，这是来自艾克勒艾卡勒，主唱是阿 Kim 啦哈，带来这首《一名妻子调》。好好，他讲的是海凤哈，海陆的这个客家话，讲的是一名爷的精神。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讲到这所谓的一名记哈，通常呢都讲的是新竹县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哈，这个桃园平镇的哈这个客家一名记哦。啊，这是在这个算是上周的周休二日了哈。虽然说呢，是下大雨哦，但是呢，有时候又稍微停一下。好，虽然是这样子，时而绵绵细雨，时而滂沱大雨，但是呢，在平镇啊这边的乡亲们呢，啊，为了这个一鸣祭哈，这个挑担采接的热情呢，还是相当的热烈。好，那2026桃园客家一鸣祭呢，是在平镇新市公园，好，有十组内力庄轮值的哈，这个里呢有挑担的队伍，21组社区采接的队伍，超过。

500人、啊、真的冒雨来共襄盛举。好，那沿着平镇市、啊、这个市区这边一路前往平镇、平镇的包中祠，也就是义民庙这边、啊、重现了这个昔日客家义民奉范犒军的历史记忆，也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对义民爷的崇敬、啊、与感念。哦、真的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有时候会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是像我的爸爸妈妈哈、哦、这一辈的话呢，对于义民爷哈的这个活动是参加比较多，好、哦，所以会比较了解哈、哦。好，那平镇市这边的这个算是桃园的客家义民祭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这边也是挑担哈，就是奉饭这个部分也是相当的热烈。那其实哈，像我每次看义民祭哈，除了杀猪公之外哈，我也会看这个挑担的这个阵容，因为这里呢是非常接地气的哈。因为呢这个每次上场的这个礼民呢，都会非常非常的精心设计啊，自己挑担奉饭的内容是什么。像是平镇市义兴里的这个民众呢，是把各家各户自产的这个农产品端上来哦。那通常以前我们奉饭都是饭嘛，跟吃的喝的。那现在呢，这个义兴里的里面放的是芭蕉、火龙果、南瓜等等啊，就是象征着客家农业大丰收。所以对于说外头下着大雨，大家一点也不担心啊，因为这些瓜果类是不怕水的。好，那这个锣声一响呢，就百人出发哈，很多人好就来参加这个活动，浩浩荡荡的出发。那大家呢，还是把这个义民祭奉饭哈，这还是比较高潮哈，这个感觉。好，那因为天气虽然是下雨，但是很热，所以也有非常多消暑的这个仙草绿豆冰哈，准备给大家。好，那这个桃园、啊、这个客家义民祠的总干事是邓运正先生，他今年74岁、啊、他就是这种小时候参与过很多义民活动的、啊、这个长辈啦、啊、就是说早期、哦、他们在祭拜义民爷的时候呢，各家各户也是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啊啊、通常一家会准备个七八样的这个家常菜色、啊、现在是比较丰盛、啊、但是呢以前是全心全意，好，因为以前的家境好，或者就是说大家的条件没那么好，但事实上呢，大家都知道，等到要祭拜义民爷的时候呢，这一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吃好一点啊，这是这个总干事哈、啊、他小时候的一个回忆。然后呢，其他的对于说，有人会准备鸡酒，对不对？他说桌上的鸡酒的摆法也是有讲究的哦，好，一只鸡的摆法哈，这个头、翅膀、脚好都有规定要怎么摆，好，那奉饭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摆，好，并不是说你随便放就好哈。好，那像是我们义民祠的管理人，好，他是说奉饭呢不是把菜肴摆上桌就好，那都有一定的规矩跟象征。好，那奉饭一定要有饭，这个是主食，也要有其他的菜色，通常就是鸡酒是肉，还有鱼菜山珍海味，然后呢一定要是冒着烟有热气的，好，比如说这个鸡酒，客家人的鸡酒就是烧酒鸡了哈，也是刚刚煮好冒着热气。然后呢它的摆盘哈，虽然它因为它是切好的，摆盘是有这个固定的一个规矩跟 SOP 就对了。好，这是我们在平镇，好，这个桃园今年的义民祭是在平镇哈，好，那会热闹到八月底哦。如果您对这个相关的活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客家局的一个新闻。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FM 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55公里哈，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中山高北上181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哈，目前这边也是开始车多了。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在南下哈，中立内坜到中立转接12这边这一段路的车速，时速只有1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国道二甲机场支线这边也是有呈现定点的状态。那往南桃园就是大园大竹这边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中山高杨梅校前路北上的部分目前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新竹市美山联络道这边，好，这三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好，那现在这个都是下班车潮了哈。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好，往这个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来自韩国女团 SES 所带来的 Happiness。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接近台湾，台中市政府全面进入防台状态，加强排水、清淤及防汛设施检查，并提醒市民及游客避免前往山区、海边等危险场所。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虽然沙德尔直接登陆机会不大，但预测路径可能从台湾北部擦过并进入台湾海峡，台中可能会受到环流影响。
2: 在民政区里系统方面，29个区公所625个这个里办公室特别帮忙要加强自己这个境内的排水孔。那另外相关的包括环保局、包括水利局、包括建设局负责公共场域的这些利用最后的两天，包括清淤、抽水马达以及相关的这些设施，要再做最后的测试。
1: 消防局长孙不佑说，
3: 台中地区在8月27号的晚上到8月25号礼拜五白天我们的山区预估将有大雨至豪雨的一个等级，那平地亦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这个是西北台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要请沿海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防风的强风的一个警示。
1: 市府呼吁台风期间避免上山下海，暑假游程可是天后延期或取消，并持续留意气象资讯及是否防台讯息，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苗栗县航局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及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再加码2万元。陈怡琳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6到7月是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出

0: 普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1: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2: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1: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橘农的损失哈。
0: 杭橘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杭橘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为肯定第一线托育人员的专业奉献，展现打造友善育儿城市的成果，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绩优托育人员表扬活动。许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扬38位绩优托育人员，包含24位杰出托育人员奖及14位托育资深奉献奖得主。除了由副县长陈建贤颁发讲座之外，更致赠价值5000元及8000元礼券致意。现场受奖人员家属和各界贵宾齐聚一堂，约有200人共同见证荣耀时刻。具备医护背景、投入托育超过12年的托婴中心托育人员刘明奇说：“他始终秉持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细腻态度，接住孩子的需求，并引导情绪。”
5: 那我一直都很相信，只要照顾好老师，支持好老师，老师就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能量去照顾现场每一个孩子。那也期许大家可以正视托育人员存在的价值。
4: 新竹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办理绩优托育人员表扬，不仅感谢第一线人员长期的默默耕耘，更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各界对托育专业的认同与尊荣感。公司协力携手打造安心托付、幸福竹县的友善育儿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宜兰、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6度，新竹阴天有雨26度，台南以及高雄阴天有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沙特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这是来自杨宗宪带来的闽南语好歌《虾郎嘎哇比》。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那先前的一些路况呢，好，事故现在都接获排除。好，这下班时间哈，车潮涌现。好，早上因为下雨的关系了哈，那车子真是非常多啊。好，请大家别忘了哈，这个加大跟车的车距哈，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那最新的路况呢，是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速缓。中山高南下165.1台中系统是内侧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了。好，是3台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好，一共4台车影响到了内侧车道。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板桥二入口匝道有行人误闯上来。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81，好，这是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这里的车子呢还是相当多的。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端大园到大竹，好，目前这边的车速呢最慢的地方不到20公里。中山高双向在桃园中立服务区内立还有中立转接12，好，不管是高架或平面呢，这边的车子好都是相当多，车速大概是2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边也是车多，不过跟刚才比起来呢，现在这里已经可以有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了。国道三号在北上79公里这边说是有坑洞。那北上在关西服务区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好，这边的车速呢也都很慢哦。好，那国三南下65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好，北上目前比较慢的地方就是龙潭路段车速30公里。

好，我相信呢，现在的人哈，都希望自己的这个生命能够稍微长一点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但是长寿之外啊，还要健康哈，最好就是健康又长寿。那通常呢，有很多的这个养生观哈，我觉得有时候听起来，只要是不太难做到的哈，我都会试试看。好，那这边呢有一份这个说是长寿的五个好习惯，我觉得还不错哈，而且也不难最重要的是能够持之以恒。好，就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生活中的习惯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健康和长寿的哈，大家来听听看哦。好，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这个专家说的啦哈，好，是分享五个有助于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而且呢越早开始效果越好哦。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少坐沙发多坐地板。原来呢坐在沙发太久很容易影响肌力跟

平衡感。好，那通常呢，比如说你试试看，从家里的地板坐下再站起来，其实比较有点难度，对不对？那事实上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训练腿部的力量，还有髋关节的活动度，也同时训练了平衡跟协调的能力。好，所以呢，别

心。另外呢，第三个就是走路，好，虽然是慢慢的走路哈，不过呢，这其实对身体也是有帮助的。重点在于好规律的运动。另外，刚才讲到口腔保健，下次试试看哈。刷牙的时候你站着用单脚来站着看看，那事实上这也是训练平衡力的一种啦。好，那当然不要勉强啦。还有就是说还是要动，不要常常久坐，快走就可以了。快走呢比较简单，而且比激烈的运动更适合长寿的人哦。好，这个长寿呢不是到50-60岁才开始准备，越年轻开始做是越好的。好，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团所带来的繁星 A Sky Full of Stars。

0: 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哦，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恒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

好，来自黄品源的歌声，给了你最真的我的心。好，在国道三号南下66.1，好，这车道上有散落物，很多地方哈，这车速都相当缓慢哦。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好，音乐声过后呢，是6点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八堵入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53.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2.9到351.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嘉义系统接台82线东向的匝道也有坑洞，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

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落石。台七14线西向10.7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因为下雨的关系，市区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介寿路口到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经国大桥往慈云路方向也是拥塞的情况，另外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也是车多的情形。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自由路94号前、南亚街282巷以及成功路51号前。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今天想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下雨天开车或骑车需要注意哪一些地方。第一件事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开头灯或雾灯，因为下雨天的视线不好，打开大灯才能增加被看见的机会，让其他用路人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会比较安全。那第二个是要加大安全距离，雨天路面摩擦力变小，车辆刹车的距离就会比较长。如果是小型车，安全距离就是车速除以2；如果是大型车，就是车速减20。那第三个还是请大家务必要减速慢行，下雨天开车或骑车速度过快，就容易发生水漂的现象，造成车辆失控打滑。那如果真的遇到车辆打滑的情形，请大家先放开油门，不要急踩刹车，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向正前方前进，让车子自然减速到可以操控再继续行驶。那最后这边也要再建议骑机车的朋友，出门前可以先把雨衣准备好，如果真的遇到大雨视线不好，也可以找个有遮蔽的地方休息一下，等雨势小一些再继续骑乘才会比较安全。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的提醒，拜拜
2: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

0: 到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自林慧萍的《倩影》，哇，这首歌我刚才看一下哈，这是1982年12月所发行这个林慧萍的首张专辑当中，首张专辑是《往昔》哈，里面的一首歌。好，那林慧萍呢，因为这个怎么讲？现在来讲就是声音辨识度非常高，而且当时她是玉女掌门人，就是这个走玉女的这个路线，确实是非常成功，一直到现在呢，她的嗓音还是没有人能够取代那种感觉，而且她也是什么歌都能够唱哦。好，下班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车，多不好走，好，大家要保持好心情哦。

经典的西洋老歌，这个版本应该是 Frank Avalon 所带来的 Why。 6:26了，今天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哈。好，那到处都是车多，早上塞车的地方现在应该也是这个塞车的。好，那是要提醒大家，好，有些地方在下雨，尤其是我们国道三号双向在龙潭三鹰路段，好，这边是又下雨，然后车速也是相当缓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在雨中行车的动线，保持安全车距最好啦。好，那先前的一些路况呢，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哎呦，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那机场端这边呢也是下大雨，天候不佳，同时呢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立还有中立转接一二，平面和这个高架呢都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在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车速还是只有30公里左右。回到我们的新竹，就是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南下湖口到竹北，也是，这两个方向的车子都是，比较多，但是速度可以来到40-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好，那西滨的话呢，是在双向的新竹市大庄路段，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以及内湖过后，车子都是比较多。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安排 9M88 所带来的爱情雨。好，祝福大家，好，这个行车平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流感就诊人次创十年同期新高，开学后疫情恐再升温。AI 需求续强，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5.61%。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下午到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与周遭水患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
3: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2: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5: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0: 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纸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1: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或行政院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叶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4: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3: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南台湾持续降雨，深到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巴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维护行车安全。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枋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6: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20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巴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5: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及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及排水设施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 120.5 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7: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3: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0: 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福格
1: 至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6%，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5%，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2: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到9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145.24，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147.65，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4: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3: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记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6: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长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5: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追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 eToMe 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

0: 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警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1: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0: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桃园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39.1 公里过了鹿竹，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85.7 公里过湖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1.2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以及北上安坑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19.5 公里板桥前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西向在三重入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台21线双向132公里在二明隧道路段原先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抢通恢复常态，夜间封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为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E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研究设计会副主任林世新指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可能情况更新紧急应变计划，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
3: 那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在多边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许多国际多边机制能寻求一些合作，像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外媒报道，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富莱德结束访台行程后，宣布台湾政府将援增$200万给国家发展银行，以及每年$100万投入社会计划。外交部表示，不管是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现在都在持续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

0: 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

0: 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得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1: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不只是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4: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3: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纳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2年1个月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 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信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

0: 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跟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警营联手拦阻诈骗，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9亿4000多万元，其中单笔金额最高为900万元，并且诈骗手法则以假投资最为常见。台北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扬祖公有诈的金融机构及行员。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到6月，台北市警营合作成功拦阻诈骗812件，拦阻金额高达9亿4257万余元，金额位居全国第一，并且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协助拦阻诈骗，警方也设有拦阻奖励机制，成功拦阻10万元以上款项或阻止民众设定约定转账，每案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金，本期核发拦阻奖金超过100万元。市长蒋万安说，
3: 近期拦阻诈骗有功的金融机构分别成功拦阻诈骗款项，可以看到打击诈欺犯罪除了透过警方的宣导查缉以外，更需要全民反诈骗意识，共同投入反诈骗行列。
2: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丁静也表示，根据115年7月的打诈仪表板统计，台北市受理的诈欺案达1402件，财损8亿4759万余元。其中财损最高的诈骗手法仍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赖群组以及不明投资 App， 营造多人获利的假象，再以高获利投资、虚拟货币交易等话术，诱使民众汇款或提领现金。民众若有任何疑虑，可拨打1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淹水造成不少汽车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10或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10或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4: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10获得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识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1座增加到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由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在11月启用，完善毛小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7: 我上任时候，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1座变36座。
6: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由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8: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能。
6: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

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进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许多的坑洞在这里。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车多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出口，特别小心。台61的北上150公里清水下匝道的路口车辆停放，人员行走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流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林口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台74线西屯一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

0: 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七点到十点。好，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各地天气哦。目前在台中是26度阴天，后龙的话也是26度阴天，田中的话则是26度阴天，那么古坑呢也是古坑的话是25度阴天，日月潭的话是21度阴天有霭。这几天都在各地区都在下雨哦，今天有比较趋缓一些了，但是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哦，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上面呢是车多的情况，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呢要多加一点耐心。另外有几个省道部分的好消息，首先是台21线双向哦，在132公里的地方是南投县的信义乡和社二号的民隧道路段，原本稍早是有边坡土石崩落的状况，全车道都阻断了，但是在6:30钟的时候呢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接着是台74线往东，是在这个雾峰的方向4到5公里是南屯高铁台中到南屯一的路段，原本车多速缓的状况也已经疏解了。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3到11公里是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哦，这边车多的情况也已经得到疏解了，恭喜大家。但是台74线呢还是有一些路段是比较拥塞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分别是在往东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都是拥塞的情况。另外往彰化方向呢则是38到33公里彰化雾峰到大理二路段，这边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哦，往东20到24公里，这个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这边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台61线哦，北上150公里是在清水这个路段要下匝道的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并且有人往北上的方向走，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台中市的石冈区长庚桥上往卓兰的方向，路间是有消防车正在施工当中，请您小心驾驶。那接着是台中市区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在文心南六路之前呢外侧是有事故发生的，虽然这个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但是也请您如果说担心会影响交通状况的话

也可以提前绕道行驶哦。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环中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另外，朝马路在洪阳桥上哦，是往环中路的方向，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咯。好，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郭婷云的《爱那糟逼》。

这一首是郭婷云的《爱那糟逼》。好，那么接着是我们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国道四号是在这个往东潭子的方向，潭子系统要转台74

自县也是往东方向的匝道上面，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一点耐心。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1到14公里是西屯3到北屯2，以及这个19到21公里是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两个路段目前也都还是车多的情况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等待了。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0公里清水下匝道这个路段，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并且有人往北上的方向走了，再请您如果有路过这里的话要小心通行哦。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在文心南六路之前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的。接着是台中市的石冈区，在长庚桥上面往卓兰的方向，路间有消防车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以及往市区的方向，从环中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子比较多、车流量大的情形。朝马路的洪阳桥往环中路的方向，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大的。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还有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小心留意。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噜一噜一吗？
0: 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生活万花筒，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好，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旧雨衣到底要丢垃圾桶还是拿去回收呢？最近因为一直下雨吼，那相信也不少人因为路上遇到雨，所以来不及带雨具的状况之下，就随手买了一件轻便雨衣。但是呢，这个旧雨衣到底最后是丢垃圾桶还是要丢回收？骑车的时候大家都会随身准备一件雨衣嘛，不过如果穿坏了用完了要回收还是丢垃圾桶，这个可能就不是现在那么简单的问题哦。因为曾经有民众呢，就是直接将轻便雨衣丢弃到一般垃圾，结果被开罚了发现说原来轻便雨衣是可以回收的耶。那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材质啦，如果长

见的这种黄色抛弃式的轻便雨衣，通常是用 PE 或者是 EVA 这一类的塑胶材质去制作的，而且外包装或者是雨衣本身都有标示1到6号的塑胶回收标志。那有标记这个回收标志的话，其实就可以交给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哦。PE 呢，通常都是拿来做像是牛奶瓶啊、塑胶桶或者是保鲜膜、塑胶袋，就是有硬的也有软的这些材质的塑胶。 EVA 的话呢，则是可以拿来做像是泡棉啊或者是橡胶。那像是我们平常一般骑车都会准备在车厢里面厚重的那种一般雨衣，像是一件式或两件式雨衣吼，通常都是用 PVC 或者是 PU 这样子的塑胶材质，还有 PU 涂层去搭配尼龙布料这样子的方式制作成复合材质。那这样的雨衣实际上就不能回收哦，应该要被当成是一般垃圾来处理。不过如果说您的一般雨衣也是单一的塑胶材质，而且它有标示1到6号的回收标志，就可以交给清洁人员或者是现场人员去判断能不能回收哦。像是我们有时候因为下雨天啦，那随手买了一件的这个轻便雨衣，越买越多件，变成雨衣大富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丢几件嘛。原来这个轻便雨衣只要它的材质是单一性质的，那成分比较单纯的话，它就可以拿来回收。但是呢，轻便雨衣在要回收之前，记得要先把棉绳、伸缩绳、金属扣或者是塑胶配件去拆掉哦。如果只是沾到雨水的话，当然你晾干就可以再回收了。但是如果是有沾到这个油污泥沙，那就没有办法清洗干净，就要改成是一般垃圾处理了。所以下一次如果您的雨衣坏掉要丢掉，就记得先看看雨衣的材质类别，丢对才不会伤害到环境，也才不会因为垃圾分类不符合规定而受罚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小知识，就是刚好也是最近常常下雨哦。好，那么接着我们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现在在这个国道四号往东潭子方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车多的情形还没有得到疏解的消息。另外则是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要进行灌浆作业，进场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哦，这个进场的施工的进场时间是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公里，是在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持续进行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到疏解的消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台中市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在文心南六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事故的部分已经有得到排除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咯，恭喜大家。另外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有碰撞事故，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规划提前改道行

零食哦。那现在的时间是这个晚上的7:29，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7:30的景广晚间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营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股市影响走弱，连续结束四个月上扬，转为下坠。游淑燕报道。
2: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3: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2: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县横菊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和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的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六到七月是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4: 横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横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经传火警，火势延烧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

0: 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府街单一窗口，由林宜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0: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东部离岛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的施工状况。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82到180，在南投

0: 轮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低压灌浆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7.6到230.6，在南投到民间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及标线绘制的施工作业。那这两个施工都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还有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6.6到157.2，在三义到后里路段，还会在外车道进行耐震补强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原本确认说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这个封闭施工，刚刚有跟施工厂商确认，就是今天晚上这个施工也取消了，所以今天晚上是没有砸到封闭的施工。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晚上的话，因为还是有中部地区还是有下毛毛雨的状况，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请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区域再多加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与。以及，是否有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依安，谢谢。
0: 好，谢谢，
1: 晚
0: 拜。
1: 安，拜拜。好，那刚刚依安也有提到，因为最近都还是雨天的状况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并且如果您是开车，也就是驾驶人的话，记得要开启车灯，然后拉长跟车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的机会哦，因为这样子才不会突然有什么需要急刹的状况，对我们行车上是比较危险的。好，那么我们接着来关心就是省道部分的道路状况，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这两个车多点呢，在刚刚接获到车流疏解的消息，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喽，恭喜大家。接着是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虹洋桥往环中路的方向是车多的情形哦。台湾大道往市区，在环中路到惠中路，以及往沙鹿方向，从东兴路到潮富路，这两个路段的车多点也还是持续当中。另外，台中市的石冈区，在长庚桥上往卓兰的方向，路肩是有消防车正在施工当中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台中市区的施工状况，还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部分，也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起来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到三更。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unny。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呆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0: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欸。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

瘾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

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这个开始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在进要进行哦，这个施工的时间会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还有国道三号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跟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哦。另外在这个省道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朝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的方向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是从环中路到惠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另外台中市的石冈区长庚桥上往卓兰的方向路间呢有这个消防车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碰撞事故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您会路过清华大学之前的话，再请您小心留意哦。台中市的这个市区的施工状况部分提醒大家，是在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了，也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 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000-123。那也提醒大家，最近都在下雨哦，还是要记得小心行驶，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也提醒您，有任何的行程都先提早出门，预先做准备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平井大的《鱼花》。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那我们接着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啊，更正，是国道道路状况，等一下再讲中部的。好，那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的情况还没有得到疏解哦，这个车多瓶颈点虽然每天都会遇到，但是下雨天的时候呢，也还是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并且提前出门预做一些准备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那这个工程预计要进场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6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公里这个路段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哦，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要进行，那进行的时间会是从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4点。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则是在227.6到230.6公里这个路段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那这个工程预计会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哦。接着是市区路况的部分，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各位路过的用路人多加小心留意。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石冈区长庚桥上往卓兰方向的路间，有消防车在施工当中，路过的时候小心驾驶。另外台中市的施工状况，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记得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哦。

0: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恩竹，收听警广，感受生活美好。
1: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这里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汇入高科联络道入口处的外侧路间跟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逆向停放，驾驶人员下车，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道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那么目前在国道道路状况的部分呢，是提醒大家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预计要在晚上的10点钟进场进行。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之前的外侧车道要进行耐震补强作业，这个工程预计会是在晚上11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4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十点

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市区道路状况，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那发现说事故其实已经排除了，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电话告诉我们哦。警广的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另外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小心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的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3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是从西湖方向进入的那个入口匝道，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就是先帮大家做一个国道的施工预先提醒咯。在8月31号下个礼拜一到9月3号礼拜四的时候，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都会封闭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北上的入口，那这个入口匝道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如果您要从园林方向进入的话呢，那小车可以从园林方向进入，但大型车因为路口的回转空间不够，所以会建议您哦，就是改由普沿系统再进入国道哦，就是可能要请您多费心一下，就是不能够从园林交流道进去了，但小型车的话还可以从园林方向进入这样子，那封闭的是西湖方向进入的那个匝道哦。好，一起来听今天的这一首是棉气的预言歌。

首是棉气的预言歌啊。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没有就是人声或者是歌词呢？因为这一种版本它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练唱用的。很特别吧，就是它其实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首歌，但是同时呢它也有出了一个完全没有人声的版本，也可以帮助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以专注在你现在做的事情上面。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拿来练歌的啦，就是哦，我喜欢这一首歌我想练唱，那你就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背景人声的状况之下自己去抓那个拍子，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闻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再来持续关心目前的这个路况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接着是呢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在 100.8 公里，这个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因为目前天气状况看起来新竹是有下雨的，就是刚好在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这边是有下雨的，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哦。那么接着是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再一次帮大家做会诊。首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进行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外侧车道更正是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这个作业时间是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跟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么

接着是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新竹市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另外台中市区的这个施工状况的部分，则是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起来的，提醒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另外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咯。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美丽补给站，美丽加满格，生活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大家都知道吼，吃蔬菜对身体很好，但是你知道除了纤维素之外，其实植化素也是对身体相当有益的吗？什么是植化素呢？植是植物的植哦，植物的植，然后化学的化，植化素。这个植化素它其实就是植物自己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这个植化素，所以必须要靠吃的来补充。那吃这个植物啊蔬菜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植化素不仅可以提升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还可以帮助降三高跟减脂哦。今天特别为大家整理了一款连哈佛大学教授都大推的抗癌蔬菜汤，抗癌蔬菜汤的食谱。那其实你只需要准备四种日常最常见的蔬菜，就可以煮出一锅好喝又营养爆棚的黄金汤品。这一道蔬菜汤蔬菜汤满满的都是植化素，所以非常适合你就挑选三餐当中的其中一餐来享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蔬菜汤的四大黄金食材是哪四个？分别是高丽菜、南瓜、还有红萝卜跟洋葱。这道汤呢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洗干净都切块之后丢到锅子里面滚煮就搞定了哦。高丽菜只需要四分之一颗，那因为里面含有硫化物跟异硫氰酸酯，可以活化肝脏解毒酵素，也可以抑制癌细胞，而且还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顺便可以让您排便稳定，又可以让血糖更加的可以让血糖不会持续飙升来，可以稳定血糖这样子。那南瓜的部分也一样，只要准备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南瓜富含了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和这个自由基啊，还有可以和自由基产生，就是可以保中和自由基，这个叫中和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细胞。那再加上它其实也富含了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所以可以护眼又可以抗发炎哦。另外红萝卜只需要一条，里面有阿法跟贝塔胡萝卜素，可以有强效的抗氧化还有预防癌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还可以保护灵魂之窗，也就是我们的眼睛。那胡萝卜里面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另外洋葱的部分是因为有护皮素还有异蒜氨酸，所以抗氧化力是非常好的哦。除了可以遏制这个癌细胞生长之外，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预防我们的动脉硬化哦。那么另外呢，也要温馨提醒有两类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煮这一道蔬菜汤的话，要特别留意，分别是低血糖或低血压的人，蔬菜汤还

氨钾含量高，虽然说有降压效果，但建议不要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以免说症状会加重。再来就是肾脏病患啦，因为肾脏要代谢钾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摄取过多的蔬菜可能会影响到心脏功能还有肾脏功能，所以请您务必要控制这个蔬菜量的分量。那另外营养师也有提供了私房的加料方式，大家可以自行加入，也就是一可以补充蛋白质，那你就可以试着加入鸡胸肉、鱼肉或者是豆腐，动植物的蛋白都一起来，营养会更加的均衡。另外彩虹蔬菜也可以就是加进去哦。什么叫彩虹蔬菜呢？就是各种颜色的蔬菜都可以加入，也能够随心搭配一些菇类啊、木耳或者是番茄，让植化素的种类更加丰富。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没有任何食物是万灵丹哦，所以要尽量保持多元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金钥匙。今天不返回家就试着煮一锅啊，但是现在应该已经错过了煮菜时间了。明天回家也可以试着煮一锅抗癌蔬菜汤，给身体最纯粹的滋养。那还记得有哪些原料吗？就是高丽菜、南瓜、红萝卜还有洋葱哦。好，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施工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隔天凌晨的4点。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工程会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吴汶芳的喜回忆，并且等待晚上8点半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一座增至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有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11月启用，完善毛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是否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3: 我上任时候，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一座变36座。
2: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有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4: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能。
2: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诚信男子上网购买冷冻鲑鱼产品，却被要求实名认证，还得提供付款码以及转账新台币10万元。他因不按操作到银行咨询，行员接警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元大银行行员报案，一名男子疑似遭网购诈骗，警员许佑华到场了解。50多岁诚信男子浏览网络时，看到低价贩售海外冷冻鲑鱼产品广告，且主打宅配到付，随即加入客服群组。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男子加入客服赖账号后，对方随即传一组不明连结网址提供下单，男子点入后却被要求要实名制认证讯息，还要联系客服人员开启无卡提款、翻拍 QR code 等付款码及新台币10万元冲账记录。男子随即到附近银行洽询，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购物切勿点击陌生网址连结，也不需实名认证、金流签署或传送账户资料及付款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妇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贷款。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8: 那远景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积极上前了解，又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7: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讯软体，要求民众。

0: 点击连接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晚至明日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目前中部地区的各地气温。台中26度，后龙26度，田中26度，古坑25度，日月潭2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洪宇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4: yes!
3: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事故或者是散落物的状况发生，但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国道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80公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场进行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耐震补强作业，这个作业会比较晚一点进场，会是在晚上的11点钟，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7.6到230.6公里，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以及标线绘制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一样会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凌晨的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另外再次的提醒哦，在新竹市光复路往市区方向清华大学之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虽然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并且如果您有这个路段的最新资料的话，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告诉我们目前这个事故是否已经排除了。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环中

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咯，建议您改道行驶。另外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的人行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好，那么提醒大家，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提醒大家，是要在8月31号到9月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时间，总共四天哦，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会封闭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每天晚上都会跑这个民间交流道的话，下个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会施工封闭，再请您记得提前改道行驶。那改道的方向呢，可以依照现场的指挥或者是现场牌面设置去行驶，或者是说您可以考虑就是走这个省道的彰南路，再走原吉路，接民竹路，再接南云路，接着从吉山路一段接回到这个国道三号竹山交流道往南行驶的方向哦。那北向的部分则是可以从彰南路接彰南路一段，再接到南冈路一段以及南冈路二段。福冈路一段的话呢，则是要再接到环河路这边，才可以接回到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持续往北行驶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藤井风的 Comets Gold。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我们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因为要进行灌浆作业，作业时间会是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小心留意，因为封闭内侧两个车道的话，可以走的就只剩下外侧车道咯。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要做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会是从晚上的11点持续到明天凌晨4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屯交流道到南屯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要进行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的工程，接着是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都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绮斌的《找无家己迄个单纯的心》。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那么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有这个一个故障车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公里，这边是靠近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是有故障车的图示出现在这边的，一直卡卡的。好，有故障车哦，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小心闪避。那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放了警告标志，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另外国道一号南下是在 240.6 公里，斗南路段这边也有动物误闯的图示，再请您小心闪避咯。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 156.6-157.2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这个工程呢会是从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隔天凌晨啦，算是凌晨了，凌晨的4点钟，更正，非常抱歉，一直口急讲错，好，再一次哦 ，one more time， 国道一号南下156.6-157.2公里，是在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要进行耐震补强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是4点钟，好，国道一号北上在182-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

有灌浆作业要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行，这个才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也是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记得先改道行驶。另外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兴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好，那么提醒大家哦，在这个8月31号早上的8点钟有这个国道的工程要进行，那么这个工程是长期的工程，会持续到11月20号的下午5点钟。国道三号的北上苑里交流道到通霄交流道也实际的里程数公里数是153到151公里，那么会封闭外侧路肩进行边坡施工的工程。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会在8月3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的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11月20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11月2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这段时间进行边坡工程的施工，所以是长期性的封闭国三北上153到151公里的外侧路肩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到时候有路过这边的话，记得要就是先预留一下这边可能会有塞车的心理准备了。那施工的期间如果有拥塞回堵，建议您就是改道行驶，避开拥塞的路段。改道的方式是走国道三号苑里交流道下去之后接140线，再接省道的苑里镇中山路，接着接上介寿路，再接到通霄镇的中山路以及国道一号的外环道路，再接到县道128线的乌梅路，接着接回国道三号的通霄交流道。好，那这一段时间也辛苦施工的工程单位还有各位用路人了，因为这个路段呢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月到3个月之间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路侧施工的关系，有可能在尖峰时段变得拥塞，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多担待。好，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8:59，让我们一起等待晚上9点的警广新闻以及新闻特写。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公里斗南前的外线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37.4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外侧路肩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是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2台客车跟1台货车，更正，总共是4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十号西行33.7到33.1公里旗山端到离港的外线车道，东向离港到旗山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20.4到21.1公里过燕巢系统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它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

0: 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十万不到三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1: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用男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0: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1: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0: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用男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京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

0: 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是在南下158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哦，有故障车的图示。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协助前往处理，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在同样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240.6公里，也是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误闯的图示，再请您留意咯。每一个都要请大家留意，好像有点太分散注意力了。好，那么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则是有灌浆作业要进行，再请您路过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那虽然说晚上的车流量比较不会那么大啦，因为这个工程到明天早上6点就结束了，但是呢还是担心说因为内侧两个车道要进行灌浆作业嘛，那假设说只剩下外侧车道的话，就是要小心这个切换车道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其实台中这几天都还是持续零星的有下阵雨或者是大雨的状况，要请您切换车道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哦。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以及标线绘制的工程，工程时间晚上10点钟，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这个斗南交流道之前，我们刚刚提到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呢是更正为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大卡车它是故障车哦，并不是他们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互相碰撞了。那这个路段这边呢占用的都是在这个这边占用的车道的部分是没有听众朋友提供的，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知道它的详细车道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景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可以提供这个事故的车道资讯给我们哦。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提醒的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 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

0: 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我们一起等待待会儿的气象连线。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哦，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天气瞬息万变，
6: 关心天气。
7: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雨的状况，特别是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的机会，而中南部的雨势大概在白天开始就会有减小的一个情形，各地的天气也逐渐转为多云至多云到晴的一个状况。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这几天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的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注意安全。白天的气温也稍微有一些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如果要前往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795公里，那持续在接近琉球群岛并正在通过当中，由于它的环境开始不利于它发展，强度预计会逐渐减弱，通过琉球以后大概会往西南西方向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请听众朋友持续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好，谢谢预报员。
8: 谢谢，
7: 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天气状况的部分，我们再来接着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气温状况。台中市的话呢，台中地区的话是在35度，日月潭20度，田中26度，古坑25度，后龙的话是26度。那么目前

天虽然都没有下雨，但是都是呈现阴天多云的状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近期或者是现在你刚好要出门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哟。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哦。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还有大客车大卡车是一台故障车。那目前都是同样的在240公里斗南路段这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着是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4点。国道一号北上在282到2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路线标线绘制的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建议您改道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新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多留意咯。一起来听待会儿的幸福练习声。幸福练习生单元，欢迎再次回到幸福时间。在忙碌的现代生活当中，焦虑啊，就像是不请自来的客人一样，不管是工作压力、课业的挑战，还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不确定感，都会不经意的涌上心头，造成我们焦虑的状况。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焦虑它不一定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哦。当我们学会怎么和焦虑共处，就能够转化它，让焦虑成为推动自我成长的力量。但是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它共处的时候，当然焦虑就会形成一种生病的状况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四个实用的小练习，和你一起安抚心中不安焦虑的情绪哦。好，第一个练习是要练习缓冲，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了。首先呢，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焦虑其实是人类大脑里面自然的警报系统，用来提醒我们要应付危险。那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战或逃。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虽然很多让我们焦虑的事情，但绝大多数其实并不见得会对生命造成真正的威胁，或者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尝试去改善。那往往只是我们对于未来呢太担忧、太紧张，所以就会产生焦虑的状况而过度反应了。所以当你要感到心神不宁的时候，先试着停下3秒，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会危及到我的生存吗？还是说我的警报系统太敏感了？帮自己做一个缓冲哦，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可以转弯的余地。第二个练习就是去练习正念，觉察然后接纳你的焦虑。很多人一感到焦虑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赶快把情绪压下去。就是以前呢，我也是这样子的人，但是这样久了之后，其实对于身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

正念大师卡巴金就有提出说，面对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觉察与接纳。当你心跳加速、肌肉紧绷的时候，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但是呢，你可以试着先停下来，单纯去感受身体的这些变化，跟自己说，没关系，我现在有一点焦虑，这很正常。那与让自己与情绪去建立新的关系，不要去抵抗它或者是压抑它，这个也是减轻焦虑的一个重要要素。接着呢，第三个练习就是要去梳理担忧，寻找反向的证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脑海里面都会浮现出极端的负面想法，像是说，哦，我一定会搞砸啦，或者是事情一定会变得很糟糕。但其实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很大程度都会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某一件事情，而不是事件本身。事件本身有可能是中立的，只是对于每个人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我们解读的时候就会因此而产生了反应，产生了一些情绪。但是呢，在焦虑情绪之下，这种状况就会产生出极端而且固执的负面想象。那像这样自动化负面的思维会被认知行为的疗法称之为是认知扭曲的状况。这个时候可以试着去问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有没有任何证据其实是可以支持说我是能做到某一件我想做到的事情的？试着去寻找反向的讯息，就可以松动你原本被困住的消极信念哦。第四个练习，给自己一点耐心，允许自己是慢慢变好的状况。调试你的情绪并不是说，哦，我按一个开关它就可以马上改变了，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心理学家就强调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其实是有时间可以去学习和焦虑共处的，这个是让自己保持内在平静的关键之一。焦虑可能会反复出现，但是不代表你就因为它出现之后就因此失败了。情绪起伏是很自然的规律，所以要允许自己有时间去学习调试，那慢慢来其实也比较快。希望今天的四个小练习可以为你的心灵带来一点点的平静。焦虑并不是阻碍，而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坚韧的契机。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回内心的安定。我们下一次再见。

说到焦虑的状况哦，其实我之前也有面临过这样子的情形，那甚至有到去看医生的情况，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一些已经他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形的时候，有时适时的就医，透过药物先适当的介入，让它趋于平缓、趋于稳定之后，再来思考说下一步可以怎么去就医，或者是进行积极的治疗，这个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其实很难拿着现在的这个状况，诶，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有一些人他确实就是卡在了某个点里面，没有办法很快或很顺利的走出来，这个其实我们不能够去责怪对方，但是呢，也相对的可以给他一点空间、时间，还有一些方法，如果有机缘的话，他愿意尝试，也许你就能够帮助到他。那今天的分享呢，就是属于个人 personal 的啦，我们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9: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属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

0: 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2: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4: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3: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基隆中远祭年度重要民俗仪式迎斗灯今天在雨中隆重举行，各县宗亲会成员梦雨护送斗灯绕境，展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深厚凝聚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在起点迎接各宗亲会的花车，共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邱佩玲表示，看到大雨中宗亲和市民热情跟随迎斗灯队伍，让人相当感动。
6: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下着雨，每一个宗亲都在旁边严阵以待。那迎斗灯非常重要，把它放在各宗亲那边，今天全部要送到庆安宫，那送到庆安宫之后，明天就要游行，然后放水灯。我觉得昨天从开灯放彩开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诚意，老大公们都已经进到祖祖坛去了，剩下就是我们准备盛宴，请他们大家吃饭。
5: 斗灯平常供奉在各县宗亲会会所，仪式中则依循古礼护送到庆安宫安座，后续点灯仪式象征各县市元辰光彩。而26号将举行盛大的放水灯游行及释放水灯头活动，也是中元祭的重头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那么目前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并且也有大卡车故障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这一个工程会从晚上的11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这里是南屯路段哦，内侧两个车道呢，因为要进行这个灌浆工程，灌浆作业，算是灌浆作业，那要从晚上的10点钟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这里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哦，外侧两个车道因为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哦。那么这个工程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的，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所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但如果你不是要右转的话就没有关系，这里是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好，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持续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当心。好，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多谢你来到三更。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

0: 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还有大卡车故障的事故，这两起都在同一个地方，但他们并不是碰撞而发生的。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这个工程呢会在待会儿晚上11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4点钟。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哦。那这个作业会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国道三号在南下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一样是晚上10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再次的提醒大家，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哦，外侧的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得下力来到沙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Miley Cyrus 的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讲错了。

这一首是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感觉他是在和年轻的自己对话哦。好，那么接着是我们还是持续先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好，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一个是大卡车故障，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这个事故哦，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并且有它的最新进度，比如说它是在哪一个车道啦，或者是它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吗，还是说其实还在等待当中，都欢迎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来联络我们，提供这个资讯给我们哦。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这个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接获到最新消息了，我才刚才说欸。好，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一台大卡车故障，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56.6 公里到157.2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这边是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哦。时间的话是从晚上的10点钟，也就只剩6分钟了啦。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这两个国道晚上10点钟进场的施工都会是占用两个车道哦，所以行驶的时候就要小心闪避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持续的提醒大家，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另外在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点55分，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陪伴唐馨，因为我应该有2个礼拜没有出现在空中奇缘里面了，今天讲话超卡的，感谢大家的包涵啊！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明天空中再相会。明天，温凡应该大概可能就会回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样是我代班这样子。好，那大家就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

大家好，我是柔米Zumi。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

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肩路面施工。国三北上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里港到旗山段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张惠妹，歌曲叫《连名带姓》。那还有什么连皮带肉，对不对？吃排骨的时候。好啦，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呢，麻烦你告诉我喽，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台风啊，沙德尔啊，好像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反正现在是中台了，然后它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不是又北了一点点，所以似乎会掠过北台湾，然后海边，是不是？持续观察啦，今天是星期二，那明天再看看它到底怎么走。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煌奇，叫做《慢》。

T.O.O， 这是孙燕姿的作品。10:22，在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接下来，他是阿杜，这首歌叫做《天黑》。

来自阿杜，歌曲《天黑》。点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台风这到底要怎么走，要怎么准备。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告五人又到天黑，等一下。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的状况，白天以后水汽减少，雨势也会明显减少，降雨空档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则转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形态。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留意安全。而白天各地的气温也比较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低温大概在25至26度。那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基隆北

0: 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海边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时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795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即将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环境转为不利于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持续留意其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3: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企业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2: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5: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4: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7: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 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6: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

0: 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新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3: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厘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哦，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2: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eToMe 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5: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4: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eToMe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全国孝行奖下午在嘉义登场，赖清德总统表扬30位孝行楷模。赖总统表示，这些得奖者长期照顾家人，付出爱与责任，令人敬佩，也为社会树立典范。记者周佑谦报道。
6: 115年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下午在嘉义县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内政部长刘世芳、嘉义县长翁章梁等人也出席，共同表扬来自全国30位孝行楷模。其中嘉义县有2位获奖，分别是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黄慧婷，以及照顾卧病公公与丈夫多年的李家菊。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钦佩今年30位孝行楷模，要当面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总统赖清德说，
7: 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孝容；第三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
6: 全国孝行奖已迈入第44年，县长翁章梁表示，孝顺并不容易，这些得奖者更打破了久病无孝子的说法。政府也持续推动长照服务，让家庭照顾不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由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同行。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哦，有事故，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小心呢。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哦，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有事故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叫做 Paradise。

苏打绿，这首歌叫《这天》。等下11点钟，马里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那目前有事故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高雄市苓雅区凯旋二路和四回二路这边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和崇道路也有事故发生哦，这些路段要小心哦。11点前，他是飞詹雯婷，歌曲叫《从此以后》，我们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里台88线往西大寮前有摩托车往西缓慢的行进当中哦。如果在这边台88线往西，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接下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3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3的北上243.5公里，

竹山路段，这边内侧外侧和加速车道就有事故的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再来要关心国道二号往西 9.5 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它也有放警示，经过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 38.8 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间，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淘汰》，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 ，M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阿令，这首歌叫做《寂寞不痛》。

11点20分，事故的消息，国一北上 38.8 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就是爱你，11:28，排除了国一北上38.8公里，国林口一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排除了哈。好，再来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的内侧外侧加速车道，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他是 Britney Spears，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是来自 Blue 的歌，叫 The Gift。11:40，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啊，这边是新庄往五股方向，我说是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哦，新五路，你要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没有办法走哦，那边施工。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照顾你每一年。11:49，好，在五股这边新五路往五股照到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不能走的，目前在施工。然后稍早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徐佳莹不怕庆祝。

在许佳莹的《不怕庆祝》之后，来听郭采洁《诚实的想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那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时间来到了8月2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是新庄往五股方向这里是封闭不能走的哈，要麻烦你改道。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国三这边南港联络道北上1.4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景美隧道和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那稍早呢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内侧外侧跟加速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会经过要注意一下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连续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 Good Time 跟 IO 乐团的首叫 Party Party。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路况，注意你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路网图上显示速度慢，这边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对着我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三人游》。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边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叫《最近》。12: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北上关西前。哎，这边有一度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essa Barrett， 叫做

Nancy Barrett 做个 Lie。 OK， 今天陪你到这咯。在国一南下 40.8 公里林口一前，这里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再帮我留意一下。歌曲来自陈芳宇，这个是寂寞咆哮。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Let's go！
4: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是新庄往五股方向，在新五路这边要请你改道咯。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哦，南港联络道北上1.4到0公里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的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和加速车道有事故，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经过请你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

0: 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啊、
1: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0: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1: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0: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1: 你要开我罚单？
0: 没错。
1: 真要开罚单？
0: 没错。
1: 真的要开罚单？
0: 没错。
1: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0: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1: 道德经，我要，
2: 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我开车如果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8: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也有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又是一个人独自奋斗的夜晚时光了。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车志立的《一人》啊，但是夜间大部分的工作好像都是独自完成，但是你打开广播电台，其实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哦，又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这个才刚上更呢，就看到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两部车的事故啊，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那么北上的120公里过头屋呢，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哈，希望今天夜间看起来天气状况都稳定了许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即时监测各地的雨量，你南部地区啊都久违的

停了哈，真的是做难定的了哈啊。那么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啊，在这个夜间呢，要骑车到电台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好困，好想睡觉。啊，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呢，然后夜晚哦，啊，这个越来越凉啊，然后呢就觉得啊，身体就觉得很倦。可是呢，现在算秋天了吗？应该还没哈。以这个节气来讲，立秋是过了，而且呢，星期天处暑也过了，对不对？只是呢，这个真正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秋天的天气，应该还没来。可是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个是非常。

常的困扰，没错啦，啊，但是好像好几天就不太需要这烦恼，就说哇天气热到受不了该怎么办，反而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哎，因为水汽蒸发有点舒服，还会觉得啊，哦，好累，好想睡觉。好了，一起提振精神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冷狼吼天》，两人雨天，时间是凌晨的1:19。好，在国道一号呢，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南下的39到41公里哦，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国道十号呢，啊，小心哦，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外侧车道边坡的防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东向的20.4到21.1哦，过雁潮系统，因为外侧车道边坡是有这个滑落的现象啊，目前还在抢修当中。一样是国道十号在西行的33.7到33.1哦，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

来自范丹婷，这首歌曲叫做《破音是种艺术》。不过呢，他唱完了整首歌曲，没有发现他破音，对吧？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1:27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呢、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和标线的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们依照导引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原本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哦，这里是过头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这里

接获排除了。不过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小心，这里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首歌曲《What a Day》。

0: 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64到63公里有过平镇系统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已经截获排除，所以现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急流龙顺哈啊，虽然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啊，像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保养工程在进行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1239。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啊，这个现在呢，因为医疗科学进步，对不对啊？以及呢，这个饮食啊，这个健康作息似乎都有慢慢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抬头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应该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啊？这个预期呢，未来啊，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不知道破百岁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想要长命百岁，要依靠的当然并不是只有科技啦，哈，医学的进步啦，自己的保养还是挺重要的哈，尤其呢，能够维持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健康生活，而不是老年的时候还要靠医疗续命，那就真的是很惨了，对不对？所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提升自己的寿命之余呢？还可以活得健康还有品质呢。有这个国外的预防科的这个预防医学的医师，分享有五个助于这个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来看看这些习惯你平常有没有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习惯呢，说少坐沙发多坐地板。他说呢，现代人这个久坐很长，这个长时间久坐容易影响肌力和平衡感。如果你能够经常从地板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训练你腿部髋关节的活动度、平衡还有协调力，因为呢这个越年老有可能肌肉会流失，平衡感 越来越差。所以呢他建议在家里呢这个就算大人陪小孩玩耍伸展的时候，可以试着坐在地板上，并且练习呢不要用手扶着站起来，有助于维持行动力并且降低跌倒的风险。完蛋了我在家里都坐沙发呢，怎么办？第二个呢这个生活习惯要顾好你的口腔健康研究发现呢，牙龈慢性发炎，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啦。除了每天要好好的刷牙之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你的牙龈啊？你还是要使用牙线哦，甚至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个漱口水，对不对？而且呢，定期接受牙医师的洗牙检查。此外呢，多多摄取蔬果、全谷类等等高纤食物，能够有助于维持口腔还有肠道怎样菌丛的平衡啊。看到这一点呢，我突然觉得非常欣慰啊！我平常蛮照顾自己的牙齿，不知道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得分。第三个呢你要多运动，对不对这个运动的话不要只看就是说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不止你还要看你的心率变异程度心率变异度呢就是指你的心跳间隔的变化程度，数值越高通常代表身体调节的能力和心脏的血管健康也越高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请你心跳就已经很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

运动的时候，事实上心跳也无法快到哪里去，对不对？这就表示哦，数值变化不会太高。哎呀啊，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哦，哈，这个是不是平常要多训练一点运动啊？训练你的心血管健康，透过规律运动、有氧，还有搭配肌力训练哦，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好，那如果运动的话呢，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比较好？第四点，这位预防医学科的医师他告诉我们哦。事实上呢，对于健康老化而言，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事实上就够了。比方说快走、骑自行车啊，都是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哎，你也不用就是说哎一定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对不对啊？你走个30分钟到45分钟啊，你说这个稍微有兴致一点，走个半小时，对身体也就非常够。所以呢啊，不会打网球，不会打篮球啊，不会游泳怎么办？事实上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啊，你可以在家里，现在好像很流行超慢跑是吧？超慢跑有没有用呢？啊，事实上可能也有关乎于你有没有严格执行，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觉得啊，一些新形态的一个运动自己连认识都来不及，到底啊还要不要从事呢？实在是非常伤脑筋，那最古法的了哈啊，多多哎快走、爬楼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其实每天平均持续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很有效果啦。不过呢，我看到最后这位预防医学医师他说，哎，想要健康老化还可以培养的最后一个习惯，看得有点补萨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可以这个培养一个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啊。他说啊，平衡能力事实上从30岁左右就可能会开始下降啊。哇，怎么这么早哈？平衡力差和跌倒、中风、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所以呢，啊，训练自己的平衡感也是蛮重要的。那他说怎么训练呢？你可以在每天刷牙的时候练习单脚站立啊，但是左脚或右脚站立这并不影响，对不对啊？你可以刷上排牙齿的时候站左脚啊，下排牙齿的时候站右脚，你自己分配都好，借此呢训练平衡感、肌力啊。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高龄层的这个朋友哈，没有办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未来10年死亡的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加啊。这个习惯要培养还真的是非常的猎奇，下次你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啊，这个一边单脚站立维持平衡感，家人问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刷牙有没有认真在刷，对不对？你刷维持平衡感，家人还会觉得神经病，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啊，的确是可以参考一些不同有趣的方法啊，增添生活的趣味，然后呢也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啦。啊，这五个习惯呢啊，有一些我发现哎我已经建立了，有一些呢发现哎呀平常哈都坐在懒在沙发上面，之后要改变一下，做这件事情的习惯，然后呢试试看单脚刷牙之后，平衡感是不是真的有训练起来。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黑马》，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料监测哈、啊，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的确是这下了好几天雨，连夜晚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啊，不过呢，这个目前呢、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免惊，目前大雨特报只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还有这个离岛的澎湖，其他呢本岛其他的区域都解除大雨特报了哈。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了哈，还是比较相对低压的环境，应该这么讲。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上午的水汽逐渐减少，但中午过后呢，苏里巴塞阿西乌基会出现下啊塞巴侯了哈啊，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前往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下雨了啊，所以今天呢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了啊。但是这个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一点呢，明天开始就要留意谁啊，沙德尔台风，对不对啊？这个第18号台风呢，在昨天啊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径预测呢，好像没有这么偏往台湾啊，这个在掠过台湾北部附近海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距离会加大。目前它的位置啊，大概位于台北东北方的700多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它通过的海域啊，不太利于它发展啊。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后续呢，在台湾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啊，距离台湾的远近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啊。这个中心呢，这个要登陆台湾的几率蛮低的啊，连这个暴风圈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陆地呢，也可以还要再观察。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啊，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尤其从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的一整天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北部，会下雨呢哈所以呢，北部也要做好防汛工作啦。来自 Chris Flow， 他是唐仲文，这首歌曲《千里马》。

上，现在去配合这双层的巴士上，霓虹灯光装扮你变更妩媚，在东方民族见面不是在 UK， 你靠在我肩上是天鹅，用手指在我的手心上牵和唱，我是偷心的狗在挣钱服装，记录你每个画面让看

马思唯，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1:53。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三。

1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反向过来的，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好，然后。

来自糖猫这首歌曲啊，他都要把酒托汤哈，好做 V 二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了，哎，1个小时过去了哈。啊，待会呢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Jenny 啊，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y，这首 Soul City。首尔城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2，也是在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还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的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车辆报。

0: 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造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2: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3: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4: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2: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5: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6: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7: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8: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9: 那还有一步呢？
10: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1: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3: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14: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这个刚刚啊，我们听到这台呼，我跟我们讲说，嘿，这要适时的给自己舒压，对不对？舒完压之后，然后新的压力就来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永远就这样子在循环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幸好目前道路上面的压力是很轻的哈。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长期工程了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哈，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汽车丢后哈，机车可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应景一下，这首歌曲谢宇威的《做顶丸》。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谢宇威的《奏顶丸》啊，明天星期四就是中元节，但事实上呢啊，好像这家家户户啊，从上个礼拜周末就可能有一些是家里的附近社区啊哈或大楼啊一起在这个进行普渡了。对不对？好，这几天呢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公司行号啊，这个选个好日子做个普渡。当然呢啊，其实也有这个大部分的家庭啊是明天应景啊，在中元节当天要进行普渡。这阵子呢我就在想哈，似乎呢有不少这个神秘力量神鬼传说主题的电影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后推出。农历七月呢对应到我们的国历大概就是八月嘛，通常都是在八月左右啊。借此呢会呼应这段期间的民俗记忆还有氛围。好像是我印象中啊，纵邪这系列呢有三部电影几乎都是在国历八月左右啊，也就是农历七月前后上映的，真的是格外的应景，对不对啊？那么我就在想呢，小说是不是也有以这个农历七月的神鬼传说或者是民间信仰为题材，让读者呢透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感受台湾农历七月特有的氛围，然后进一步会引发反思呢？还真的有哦，逸勋最近阅读到有一本小说叫做《鬼地方》啊。这本小说呢，主要故事的背景是以彰化的永靖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哈，诉说了一段啊，因为它是以中元节前后啊这个为时间设定，这个时间通常来讲，台湾的天气很湿热，对不对啊？哈哈《鬼地方》这本小说呢，时间点就设定在中元节当天。中元节当天啊，家家户户呢会摆设祭品进行大拜拜，对不对啊？给路多的好兄弟好好吃饭、洗脸、烧纸钱哈、啊，希望好兄弟们吃饱喝足之后可以满意的离去啊。但是呢，

这本小说啊的主角叫做陈天红，碰巧也在这一天呢，原本他是住在国外的，一直长期的居住在德国，然后呢他因为一些意外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就在刚刚讲的彰化的永靖啊。事实上呢这个陈天红在德国是因为刑案入狱的，然后呢在这个小说故事设定背景当中，最近好不容易因为刑期满了出狱了，所以呢他只好远渡重洋回到台湾，但是这个动作毕竟不是衣锦还乡对吧所以他看起来呢人形落魄，犹如失败的残魂，所以说呢他人非人鬼非鬼的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呢这么矛盾的一个主角事实上呢他整个家庭也隐藏着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要稍微交代一下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呢陈天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挺戏剧化的，父母在生下他之前一连生下五个女儿这个故事我想这个设定可能在这个台湾的50-60年代吧，如果没有生出儿子呢这个陈天红的妈妈在家族里面可是吃尽了苦头，终于生出了五个女儿之后，再尝试了两胎，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陈天红呢就是这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换句话说呢故事的主角陈天红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年纪最小的，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么陈天红呢是鬼地方这部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的姐姐和妈妈命运也很戏剧化刚刚讲到妈妈还在这个家族当中，因为生到了第六胎才生儿子，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吃尽了苦头这个主角天红呢，他的其中一位姐姐嫁给了一位知名的男主播，表面上看起来像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却得承受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家暴现实。那另外一位姐姐呢虽然说住在永靖奢华，就住在家乡临近老家附近有个奢华的大宅院，但是住在里面却像是坐牢一般，身心都不太健康。事实上这个在故事慢慢的一章一节读了之后会发现，原来天红的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天红的妈妈叫做阿婵在故事的一刚开始却失踪了，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呢这个天红回家必须要面对几位这个身心呢可能都已经有一点饱受打击的姐姐，然后呢还必须找回妈妈。另外这个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就以天红的视角为出发，开始展开了一段与自己和解的旅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设定他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往生了。中元节嘛这个故事一刚开头就是设定在中元节这一天。中元节这一天好兄弟们会回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这位已经往生的姐姐呢也以往生者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这本小说《鬼地方》首先主角天红这个人过得行尸走肉然后呢这个妈妈从故事的一刚开头好像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不知道跑哪里去，但后来是有寻回来了哈。然后呢这个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视角说故事这个早就身处异世界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述说自己看到的这个家族在他们往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鬼地方》这本小说确实是充满了许多奇异的元素。

听到的歌曲它是卢焕刚的《魔鬼》，时间是凌晨的2: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讲到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想要跟你分享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的创作者是陈思宏先生是在2019年出版的。由于《鬼地方》这本小说主要发生的故事场景是在彰化的永靖，而且呢，这本小说的这个主角叫做陈天宏这个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说，所以他的《鬼地方》难道是在讲彰化永靖这个地方？

吗？啊，那为什么对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是一个鬼地方呢？啊，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呢、这个从小极尽所能逃离故乡，他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柏林常住下来了，最后呢，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哈、必须要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所以说，对于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啊、是一个不情愿回去的地方，或者是不希望提起的一些伤心旧往事啊，把它形容为鬼地方，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本小说啊，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发现，哎呀啊，跟中元节祭拜有关，哎啊，跟鬼有关。然后呢，小说里面啊，陈天宏主角陈天宏的爸爸，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姐姐，也因为过世了，在小说当中的确是有以鬼魂的形态到这个出场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秘辛当中好像也各怀鬼胎，所以这本小说似乎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暗藏着鬼这种元素，但读到最后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缠着人的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鬼，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什么鬼地方啊的这种讨人厌的情绪，而是呢可能在每个人生长过程当中，故乡、家庭、记忆，或是一个人无论能够走多远，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记忆让你好想摆脱，但是永远无法摆脱，你永远都得，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它呢？这本小说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宏，作者叫做陈思宏，哎，这个命名会不会太像了啊？这个陈思宏先生呢，啊，他1976年是在彰化的永靖出生。什么？这本书的背景就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而且呢，陈思宏先生本人呢，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啊，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他之前呢，啊，也是有好多个姐姐，所以意思就是说啊。鬼地方这一本小说里面，不论是故事背景的设定啊、主角他远赴德国居住的设定啊、或者是主角的这个手足呢有五位姐姐啊、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探讨，似乎都与作者本人不谋而合啊。虽然说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啊，因为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啊，然后假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还是说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似乎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本小说当中来自于他很多生命经验的情感材料。尤其呢他借由这个主角陈天宏必须要远渡重洋回家，然后面对自己的过去，要探讨一件事情，一个人究竟要逃多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呢？事实上呢，陈思宏先生呢，以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在小说当中探讨一些主题，生命的面向，并不是只有《鬼地方》这本小说啊，他有一个被称为是夏日三部曲的小说。三部曲意思就是有三本小说咯啊，这个《鬼地方》是其中一本啊，还有另外两本是《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啊，斯里巴塞这两本我还没有看，三本小这个鬼地方看完了哈啊，这个三本小说呢，事实上是各自独立的故事啊，人物故事并没有关系，并没有直接连续，所以说主角是不同人，但是呢，似乎都在描写一些因为受伤哈、因为这个某种的不好的经验需要逃离，要努力寻找出口的人，然后呢，故事背景都设定在夏天。但很奇妙的是，作者本人他说
他自己并不喜欢夏天，夏天炎热啊，而且呢造成这个身体感受都不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夏天这么的不舒服，你还是得过，跟生活很多经验一样啊。

你不得你一定要逃离，但是呢你好像又不得不面对一些生活不舒服的经验和感受，他想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无意间呢就创造出了夏日三部曲。而且呢很酷的是哈啊，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评论发现啊，它不只有夏日三部曲，它甚至还有彰化三部曲。刚刚讲到陈思宏本人事实上就是彰化永靖人，而且呢啊，鬼地方这本书的小说背景故事就设定在彰化的永靖，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但是呢翻开他其他的作品哦啊，像是有社头三姐妹是去年才出版的，还有呢在比较之前出版的第67支穿山甲，都是以他的故乡彰化为主题啊，有的呢是彰化的园林，有的是社头，有的呢啊鬼地方是永靖。所以呢似乎他还是在探讨他常年旅居在国外，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探讨故乡与自己的关系啊，这个无意间形成了有这个彰化三部曲的作品脉络。所以呢像我自己啊我就觉得说鬼地方这本小说读完了，我要继续认识陈思宏这位作家呢，想要看看他还有其他作品，我很想要也许我有兴趣呢，我应该会从这两个系列出发，夏日三部曲、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然后呢事实上我也蛮好奇社头三姐妹啊这本书也许会是我第二本翻开他的书。可是呢看完他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则短短的2分钟的品牌广告这个广告呢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今天文艺复兴的单元最后剩下大概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广告呢，它是以鬼月为主题哦，诉说着鬼门开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好友，甚至是你已经离世的宠物会回到人间呢，看一看留在世界上的我们是否还过得安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是否符合我们传统对于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天祭拜好兄弟的传统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触动，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发现《鬼地方》这本小说呢，虽然说我故事很简单的讲他的这个故事概要，但其实就是主角陈天宏他要回家这个面对自己逃避的过去。事实上呢这个小说的作者陈思宏先生也是长期旅居在国外，他也是很想探讨家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有很多人可能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乡，会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鬼地方，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呢就像这个小说的主角一样，他还是因为一场意外不得不踏上面对在家乡当中种种不好的回忆这一条路所以呢我就不禁读着读着在看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2分钟短短的广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像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天宏一样，小时候拼命的想要离家，在某个瞬间呢真的离去了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了，然后发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好不容易踏上归途，却不得已得面对那些已经逃避仍然躲不掉人生的课题还有心结呢？那么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它、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相关的作品陪着小说的主角一步一步的闯关，可能也是陪着自己打开心结的一个过程吧。如果你也对类似的一个主题有兴趣呢，可以翻一翻。不过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电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推出不少以这个七月神鬼传说民间戏

苗为题材的电影，对不对？我想《鬼地方》这本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以中元节开头啊，视角呢人鬼交错写成的小说，你说很恐怖吗？有一些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是呢，大部分的主题最后好像都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毕竟电影小说最后都还是给人看的，是最后要能得到的一些反思温暖的力量，也都是要借由人啊，能够这个因此升华而得的，对吧？所以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恐怖，再怎么神秘力量，还是会得到一些温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拾回自己的人性，仍然要找到爱，仍然要找到与家的连结。这好像啊，只是手段的不同，手段呢与各个时节当下的一个话题或习俗有所连结，但最后还是在探讨最温暖、最恒久不变的主题，不是吗？你也是离家在打拼吗？你有多久没有思考自己与家的距离了呢？也许趁机会好好的反思一下，也许中元节这件事情啊，或者是鬼月这个月慢慢的延伸啊，虽然说延伸到后来可能跟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个节庆哈啊，会有一点跟它的宗旨不太一样，但最后啊反思之后得到的力量还是自己有收获，还是最重要的啦。阴正阳这首歌曲《回家》。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

0: 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在分享完这个书本呢，啊，突然觉得好想回家睡觉哈。好，还是要提振体力，继续拍表工这康亏了哈，继续努力工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地面清洗，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一样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新设工程。国一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麻烦你提前改道。南部呢，国道10号，朋友们留意啊，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呢，全线车道有进行边坡上方的滑落风险的次竹清除作业哈，而且呢，东向的20.4到21.1。过燕巢系统要小心外侧车道边坡抢修工程在进行，西向的33.7到33.1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玉华和李圣杰的歌曲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好，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靖慧解套。

来自彭靖慧解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是2:56，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刚刚呢一点进来电台的时候说啊，天气舒服哈，而且夜晚嘛，身体就自然有倦意，就没想到呢越工作到现在好像体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3点之前送上刘若英的成全，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反方向的北上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3号呢，在南港联络道北上的1.4到0公里内侧车道在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道1号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到4点钟北上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灌浆作业要到6点哦。国道3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以及标线施工。国道10号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清除作业。西向的33.7到31，33.1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有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作

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小时呢，啊，奕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啊，这个讲到一本书啊，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题材跟中元节有关，但是仔细爬书，发现啊，是可以这个找出一个人对于家乡情感上面的矛盾拉扯，怎么面对，怎么放下，对不对？啊，对于这个和家乡的这个思乡情感，这首歌曲最经典了吧？啊，刚刚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红婚的故乡》。不过呢，啊，这首歌曲啊，啊，是这个1950年代啊，由这个文夏填出了这个台语的词啊，后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啊，这个除了文夏的版本持续有传唱之外呢，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台语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也不在少数啊，但是好像还是得听原版啊，最有那个思乡的情怀呢哈。时间是凌晨3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喝啊，爱注意爱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杨梅之前呢，因为有大货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哦，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呢，哎，目前全线是暂时封闭了哈啊，所以拜托可以的话，提早从这个虎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啊，或者是虎口啊，苏里马森哈加摩国一高架哈哈过了杨。美才有高架可以行走啊，麻烦你啊啊，这个提前避开，然后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刚刚讲到文夏，这个宝岛歌王，哎，我实在也认识他的歌并不是很多，找到了一首《落叶时雨》。

文夏的歌曲《落叶时雨》啊，有些经典的台语歌，好像要稍微成年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懂欣赏。3:17啊，持续提醒你，在国一北上的75.5啊，这里是在杨梅之前哦，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根据现场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全线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处理当中哈。所以可以的话呢，提早下湖口避开路段通行。爱租椅，一顶爱租椅哈，这个开车呢，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一定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啊，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呢、啊，建议你就说慢慢开比较快，可能会有点矛盾，对不对？毕竟叫高速公路，不能太慢啊，不能当乌龟车。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严格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然后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就是剩施工了哈，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里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啊。另外呢，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的248到249.5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国三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在往北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红昏的够用，还有文夏的歌曲，决定来把这台语经典歌，一起来听一下。我前几天听到了郭金发，不是只有修霸掌这条歌，然后呢，我又听到了这条失明的秀露，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连听到两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看怀旧电影的感觉，有没有啊？让我想起了去年吧，啊，对，好像就是去年有一部很红的这个日本的电影《国宝》，王若琳的《苹果花》啊，以及稍早呢，哇，听完这个郭靖发的《西明的秀露》。啊，这个突然觉得要对于身边哦、周遭有很多呢啊，纵使自己本身有一些困境，但仍然乐于帮助人，而且呢，对于生活非常积极的人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角落，要给予多一点的鼓励，对吧？啊，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好像才更懂得这样子的视角。王若琳的《苹果花》呢，收录在她2019年《爱的呼唤》这张专辑。她特地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把一些经典歌手，像是邓丽君啊、美空云雀啊，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啊、的一个演唱风格和现代做结合。当年啊，这张专辑呢，啊，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好，3:28啊，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啊，这里在杨梅之前有货车自撞的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暂时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啊，在紧急的处理事故，可以的话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幸娟，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爱租怡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虽然说区域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但是呢，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是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云林或嘉义的沿海嘛，是有落雨的情形了哈。哎呀，这南部想说，这雨下了那么多天了，怎么还在下呢？哈啊，这个今天呢，渴望在白天哈，这个南部的这个雨势呢，会在更有感的显著缓和啊。这个清晨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中部地区则是零星的阵雨了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天气上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毕竟整个台湾都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但是呢这个礼拜大概就今天这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呢明天呢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又可能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台湾比较剧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是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形容呢，这颗台风它接下来可能行走的路径可能像是一个深卡球啊，就是呢它现在是往西北西的方向走，然后呢可能过了琉球群岛之后会慢慢的往西南这个西南西的方向这个前进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会完美的闪过台湾，就说应该不会登陆，而且呢这个暴风圈是否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就算暴风圈不会这个触碰到台湾陆地还是会带来降雨，而且呢这个顺序会先由北部东北部先有这个下雨，然后呢等到台风进入到台湾海峡这个南部西南部还会再继续下雨了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要记得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么预计周六呢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环境呢还是有阵雨的发生，还是要留意水汽比较多的状况啦。来自李玟，能不能？

李玟的歌曲能不能3:42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在杨梅前，因为有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哈，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下湖口避开该路段通行哦。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呢，哎，还是有部分车辆因为哎这个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啊，有塞在这个路上了，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啊。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人员呢，很快啊想办法这个清出部分的车道给你行驶。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42到39.2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2。而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5.5公里哦，杨梅之前货车自撞翻车的异物啊，我这里呢透过这个 CCTV 即时的影像观看，哇，还是全线车道哈、都受到占用，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货车哈、翻覆货车给他这个拖掉到这路边啊，才能够进行救援哦。后方呢啊，暂时还是有这个部分的回堵状况，所以要麻烦你呢啊，提早从杨梅下匝道。
1: 你后悔了
0: 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这个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路段通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事故点以后啊，这个在湖口之后啊，过了湖口，然后在事故点之前的这个车辆哈 要依照现场的一个交卫人员指示，小心等待啊，或者是小心经过。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你就

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3:56，待会儿4: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那么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希望呢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啊能够短暂啊有一点这个放晴看到太阳的时光，要不然不知道明天之后是不是又要天气变差了哈。然后呢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环境，如果你的家居家附近哈前几天有受到这个下雨啊大水的影响，有一些积淹水这个什么东西坏掉啊，这样子的一个音响稍微整理一下吧，加加油咯。那么今天最后送给你黄俊荣这首不能不是你，希望你今天星期三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是杨梅之前的路段，有货柜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占用啊，所以全线暂时封闭，要麻烦您呢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事故点。啊，一样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之间，过林口一中线车道有麻绳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施工。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十号呢，封闭验槽系统到林口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还有西向的33.7到33.1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0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方570公里处啊。那是在那霸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会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今天在离岛来说，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然后今天清晨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可能是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旗津29度，娘娘，哎呦，有降到30度以下了呢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李哲言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只有一百首吗？看这样子，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首更首下。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哈，杨梅前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是全线封闭，所以呢。可以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不然来到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有麻绳让你加哦，以及现在呢国一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

北漂的日子，来自 Why 所演唱的。哎，这场给美本身真的会有一种流浪的心情就这样冒出来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哦。国一因为有这个重

大的事故在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翻覆，影响到全线车道哈。现在这个路段全线是封闭的，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从湖口这边下，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20了，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号，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麻绳，以及北上75.5公里哦，杨梅前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一直在处理，可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可以提早下湖口，先避开这个路段哈。拜托拜托，要先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

施工的点哦，给他施工的点嘛，固岛威内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萧淑慎在《孤恋花》这部电影里边，因为角色的关系，所以他有唱了这么一段：流浪的吉普西狗牛，哈、哦，吉普西他们是吉普赛呢，哈、哦，有时候听到那个台语发音哦，就在没嘎呢，对吧？哈、哦，好，四点，今晚时间嘟嘟好，4:26了，那目。

前呢，在国石这里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呢，国一现在有一个路段也是全线封闭的，是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这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所以呢最好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否则来到这边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务必留意，拜托嘿。有时候看着时间流逝，这一种不言而喻的流浪感就会冒出来哦。

0: 这个先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持续是全线封闭的，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在附近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的这个就是事故处理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然后又占用到全线车道哈。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全线封闭当中，除了先前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现在又多了一个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哈。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杨梅前这边是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所以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还有缓撞车，然后后来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了哈。今天把这背后金哦。另外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麻省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微，国一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呢，北上过田寮地磅站的中外线，以及中寮隧道也在中外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就是好几个隧道都有施工，像是木栅景美隧道双向都有车道，然后安坑隧道南下的内二线、中和隧道在内线都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在南港联络到北上1.4公里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那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要注意哈，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北上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国十的话，现在是封闭了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封闭哈，也要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哦，有没有帮你提神一下？4:37，哎，我醒了，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哈。来，目前呢、啊，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整个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是全线封闭哈。那最好提前下湖口来避开这个路段。阿姆哥今嘛在国一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好，阿内，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哈，那个现在因为两个事故点距离非常非常近哈，嗯，我看最好啦哈，在更早之前就先调整动线哈。阿伯原本是要提前下湖口这边来避开事故点，但现在北上呢，在湖口前呢，也是因为有追撞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现在这个路段这边真的是哈，爱特别注意哈，尽量提早一点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林口一中线麻绳让你家的代志已经解除了。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已经4:44了哦，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全线封闭中，因为还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然后在附近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呢、这个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因为这个事故又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距离很近，但是都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哦，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在三个面包当下会比较疲倦。然后不只是事故的处理，有时候来到施工现场哈、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辆啊、缓撞车之类的哈、一定要注意，拜托拜托。另外在国十目前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路段哈、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

度这边有两个女生，她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孤儿院哈，那后来分别被荷兰的家庭收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变成好朋友。她们因为感情很好，还说：“哎呀，我们这个比姐妹还像姐妹。”那因为她们两个同样都是孤儿哈，都是被人家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去接受 DNA 的检测，就没想到在今年才赫然发现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姐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位43岁，一位44岁，这两位女性呢，她们的童年是在荷兰不同城市长大的，两个地方大概相隔160公里。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她们第一次是在收养儿童聚会里边见面啊、哦。那初次见面就觉得哇，好亲切哦哈、哦。然后旁边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哈。哦”他们没想太多，只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哦是这样一个孤儿，然后呢又觉得哇有遇到这么投缘的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书信往来，而且开玩笑用姐妹来互相称呼。没想到在今年竟然发现真的 DNA 匹配度呢100%，哇，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荷兰重聚的时候是首度以亲姐妹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哦，这样的故事哦真的也不多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真的有时候遇到那种朋友就是比家人还亲。哦，这是感情很好的闺蜜，一旦好兄闹开求进步一下，戴爱玲、黄飞、潘吉梅啊。

哦，4点54分了。来，现在路况有一点变化，原本国一北上75.5公里哈，在这个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那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侧路肩通行哈。OK，好，但是这边基本上哈，还是大部分的车道都是在处理这个自撞翻覆的事故哈，建议最好还是提早改道，否则来到这边哈，根本还是真的不好走，很难走哈。那北上84.4公里虎口前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的作业车跟缓撞车，那这个追撞事故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一定爱注意哈，细节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我拜托姐，你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拜托拜托哈。

0: 早餐呢，嗲阿宝。
1: 哦，两位都是泰雅族音乐人易凡加上温岚所唱的歌曲《闺蜜》。现在时间4:59喽。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景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另外在附近呢，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目前这个点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再来国一呢，新武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

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再来，现在在国时呢，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哦，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时西行哦，旗山端到里港外侧有作业哦。交通光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北东方的540公里处哈。而今天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你在套炸时阵南部地区也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哦。那今天呢，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对于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哈、做了提醒啊。然后温度方面微凉哈、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到30度的。然后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只有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哇，好古早味的歌曲哦，白冰冰、黄西田这位好唱的歌曲，叫做《行路地沟》，应该是叫素培哈。好，现在时间5:09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嘛，我阿玲，国一在北上75.5公里哈。那在杨梅前这边，因为先前呢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一直都在处理当中，那现在现场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建议啦，来得及的话是先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不然因为现场在进行脱掉作业，来到这边真的是不好走哈，要特别留意啊。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后来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那个事故班的作业车跟黄撞车，现在也这个点也是占用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哇，真的塞机哈，这三个没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故哈，要特别小心。所以是否考虑在更早之前哈，就先调整动线，好歹先避开哈国一北上75.5还有84.4公里哈。如果可以的话，先调整动线，这样你会比较好走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尤其国十这边要注意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是封闭当中的，一定爱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中心美国家就是不怕你是性命，这也算台语歌曲里面神曲之一啊。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最新通报，国三北上在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啊，内一线有掉落物，是大塑胶袋让你家哈。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哦，这边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现场的行车速度非常慢，如果哈想要若来得及的话，考虑哈，要不就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哈，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现在这边全线也被占用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北上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啊。国三北上田寮地磅中外线，还有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施工啊。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南港联络到北上1.4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施工中。好，再来在国十这里哈，要特别注意，目前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还是全线车道封闭中哦。然后东向呢，再过燕巢系统外侧这边在抢修边坡哦，以及西行旗山端到里港外侧也有作业。有新的路况的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平溪的报道。平溪这里有个子东社区，他们这里呢在进行艳红露丝百合，先前那个富裕做得很好，然后现在就变成在地社区这边，到了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艳红露丝百合盛开的季节。他们一直到九月六号有这个花展啊，邀请大家走进平溪子东社区。那因为这个艳红露丝百合，它跟一般的百合花那个样子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花瓣是向后卷曲的，而且那个纹路很像小鹿的斑纹，哇，颜色也很漂亮哈。艳红露丝百合主要分布在平溪这里，那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岩壁跟潮湿的山谷。过去因为栖地开发还有人为的摘采，所以面临了很大的生存危机哈。那最近这几年，就是农业局跟社区一起在推动这个种源的保存还有培育。

七地的富裕，所以让艳红鹿子百合可以在平溪山林重新绽放。哎呀，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在他们这个花展期间，周六周日都有生态导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他们子东社区的粉丝页上去了解一下哈。

而且张震岳的歌声《花开了没》，这是一朵在记忆中的花。说讲到秋季到来，你有没有发现哦？又我们讲那个一语成秋，到了秋季的时候，即便中午前后你觉得还挺热，但每下过一次雨，那一种凉意就再多了一点。秋天到来，菊花也要展现它的风采了。

0: 真是有一曲成秋的这样一个能力，周杰伦所唱的《菊花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5: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小心。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啊。然后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在处理这起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导致这个点啊，现在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三北上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大速交代还是在这里，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哈。然后北上这边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作业啊。

0: 再来，在国一的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泰安服务区外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目前北上头城前内侧施工中。国十要注意避开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进来进来，与其瞌睡从你的面头球唱球，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你动给他看了、啊、哈。好，这叮当姐阿伯真正会度过呢哈。5:36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地安交通嘛。关阿玲，很主席在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北上 75.5 公里，因为现场呢，这是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拖掉作业还在。

进行哈，来到这边基本上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哈。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另外哦，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目前还是全线封闭中，因为呢，后来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作业车跟缓撞车哈。哇，所以来到这附近哦，不管是国一北上杨梅前，或者是在湖口前，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真的很怕你目睭会冷气，来吧，打瞌睡从神曲出来了。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

0: 哦，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这里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都在进行脱掉作业哈，以及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还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因为呢有车子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哈。总之目前在国一北上在 75.5 还有 84.4 公里这两个路段都不好走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内线大苏交代让里加，现在已经解除了，滨东七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把自己当霓虹灯，你要相相细细哈。好，出去爱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到底是生吃比较好，还是要煮过比较好？很多人常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身体如果要对茄红素吸收比较好的话，通常就会建议以后把番茄呢煮熟啊，煮过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这可以帮助茄红素的吸收。可是生的番茄一样也有它的营养啦，所以呢，营养专家建议说，最好哈，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可以交替拿来加呢哈。日常生活当中，生熟番茄可以交替来均衡摄取哈，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它的营养素嘛。那尤其番茄经过加热之后，还有在适当的一个油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吸收茄红素方面更有帮助哈。茄红素本身是番茄为什么要红叽叽，这就是它的天然的颜色，那也是一种抗氧化物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番茄，我们摄取茄红素对身体是好的。煮熟的番茄茄红素吸收是比较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切碎打成泥，也可以改变番茄的细胞结构哈，帮助茄红素来释放出来。而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脂溶性营这样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料理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少量好的油哈，这个会帮助它吸收。那当然，因为你会发现番茄我们也很多吃生菜沙拉，你的番茄就是生的，然后有的做成番茄糊，有的做成番茄酱哈。比如说你要做意大利面的时候，这个番茄糊就很好用。所以不管是生的或熟的番茄，建议最好呢在你日常的三餐里面是混合来使用哈，可以用轮替的方式啦。

曾若凡的歌声问今晚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好像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跟谁去吃哈。再过几秒5:50哦，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跟84.4公里两个点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啊。

哦，三下真的瓜虾假爸爸哎，今晚是跟猛力假爸爸哎，他们还嚣张。哎，猛力有困爸爸哈，5:53了。本周四哈，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这个要特别特别小心呐哈。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因为这边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哈，所以现场这边车速真的很慢，没法度哈，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哦。来到这边哈，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改走国三，或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哈。那北上84.4公里湖口前，现在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全线还是被占用哦哈。实在是没法度，这个事故要处理哈，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哈。那我们就说，可能这两个路段的影响，你考虑调整动线，先调进去嘞哈，不然来到这边真的不好走哦。所以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吃的叫满汉大餐，不是吃我澎湃啦。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一顿饭下来，哎呦，汗冒了不少啊！来听一下中本伟的歌声。

哦，路边摊吃的也可以是满汉大餐哈。反正觉得是那个年代感，对食之前还有经典民歌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的84.4公里湖口前哈，先前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的作业车、缓撞车，那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再来是国一北上75.5公里，现场还是在进行货柜车翻覆的拖吊作业哈，务必留意哦。那来得及的话，建议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呢。屏东县的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注意一下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哦。以及国十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540公里处了。而今天在离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也是局部短暂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你在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哦，也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哈。那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了恒春半岛带当地区哈，做出了提醒。温度方面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了，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是25到28度啊，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啊，中部的话有32度哈，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是一样哦。

帅，轻松太帅，在这缤纷年代，轻松帅。

松才帅，在这缤纷电台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a holy

当我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耍 I got it 轻松耍。

0: 轻松帅 I go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1: 来自许时唱的轻松帅，好，要这么轻松的帅，你早上要早点起来，不然那叫鸡飞狗跳鲁苍苍了、好，6:09，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北上 75.5 公里这边还在进行翻覆货柜车的拖吊剂、作业哈，所以来到这边真的是行车速度会非常非常慢，要有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里，然后呢，国一北上 84.4 公里这边也是有事故，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拖那个相关的事故在处理，那现场有一些作业车、环撞车，然后又发生后方来车追撞，导致国一北上湖口前哈，先前这边也是全线车道管制，不过刚刚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马朱拉背后金哈也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就是国一、国三、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请书豪素食全餐。
1: 让我们联合保健食三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了，目前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外路间，现在呢这个事故车是占用在外路间哈，随即。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75.5公里现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因为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哈，所以这个拖吊作业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努力，但是就是没那么快排除哈。那来到这边真的速度会很慢很慢，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

另外呢，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呢，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已经有开放内线通勤，但是拜托啦，你把酒的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呢。屏东市哦，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来讲一下高雄捐血中心特别提醒啦，说南部最近这几天哦，好雨啊，作者说在淹水哦，灾情惨重，但是也影响到了捐血量。说南部的血库拉警报哈，目前南部血液库仅存 3.7 天的库存了，其中 O 型血最缺了，已经跌破三天哈。那 A 型 AB 型也只剩下三天的量了，所以说要拜托哈，有捐血的朋友哦，真的需要大家来帮忙。对，因为雨下的那么大哈，那公为的安全紧又迈出门，就很多人就不太出门哦，这真的会影响到捐血的意愿。不过好在今天上天哈，至少很多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了。6:19了。你把酒的背后金，把酒会唔通拎起哦。

哦，接下来用拉丁的方式让你动一下这一首歌、哦、翻译起来叫与我共舞，来自 Selena Gomez。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6:26，目前还是要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的报道，台铁观光列车山岚号今年4月到8月呢进行了限定的所谓西部的夏季旅程，那它停靠在嘉义县大林站有将近80趟次哈，就大概有4800位旅客因为这样子首度来到大林镇啊。哦，大林镇有老街巷弄，然后到这边说还有那种老洋楼哈。山岚号把大林纳入停靠站，这也是一种结合地方特色跟旅游啊。

那在这边呢，他们有历史建筑万国戏院，目前在进行修缮作业，就希望将来把戏院升级，可以变成旅客休憩、导览解说跟活动的这个据点哈。这种因为搭火车，然后真的停靠哪一站很重要哈，因为有站停下来，所以真的会增加在地经济也好，旅游这样一个活络哈。那大林这边的曼城有获得意大利曼城总部的认证啊，所以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交通观光旅游的资源这样结合哈，说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大林镇的历史文化跟在地特色。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北上75.5公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可以考虑是否先调整一下动线，因为这边是大型车的事故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再来是北上84.4公里湖口前，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这边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高架南下在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有路况也当播充，加满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1: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

0: 的受骗报案。
1: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0: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2: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0: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2: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0: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2: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0: 防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2: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0: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

0: 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8哦，哦，一下子也有新的这个事故通报哈，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在衔接国五南向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这是国三接国五的南向车道内线，内线要小心。还有现在在国三的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是货车自撞的情况哦。那以及国二最新提醒，国二在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国一现在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北上 75.5 公里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还有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的事故也在处理。虽然这个点有开放内线通行，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马就了背后金毛我们当度姑呢。还有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呢，西武过汐止端这个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然后能见度还有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则是下着小雨，所有的机场气温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天国内线往返马祖南竿还有北竿的航班有很多取消或者是返航，不过今天过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往马祖南竿的飞机首班也已经起飞，不过还是建议搭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班的动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的安全规范以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还会限制行动电源的容量，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或者是充电，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1，目前国三两个点的事故都要留意哦，一个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边的内线是小客车自撞，再来是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有木头浪底夹。还有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开放内线通行。哎，刚讲完说这边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北上在湖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的这个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这边基本

本上是速度很慢很慢，但是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虽然有卡板，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他们想要一起吃晚餐比较容易，被这回假扎等哦，这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情了。杨素浩的瓜虾，6:4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变化哈，在国一北上75.5公里这边呢，在杨梅前先前一直在进行货柜车这个事故车的拖吊作业，那现在最新动态是已经有开放。

往外线通行了。好，这边呢外线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把揪了背后给某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拜托姐的，拜托姐的哈。好，再来是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要留意，以及北上街国五南向在内线这边也有小客车的自撞情况哦。台南市安南区现在通报一起事故，地点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注意哦。再来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旺旺出来行大哈，有狗狗留意一下它的动态嘿。而国一的话，在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内线也要注意掉落物哦。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 17.1 公里江子翠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哈。

童宁的歌声小玩意很适合这秋凉的早晨。6:52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套餐有够不赢，因为这个事故真的比较多哈，所以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在17.1。东向在17.1公里江子翠的外乙线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哈，而台一线南下高屏。

桥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呢，这个翻覆事故脱掉作业还在进行，但是呢先前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哈。啊，不过你速度的掌握不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千万不要太急啊。好，再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木头掉落了，而国三北上接国五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先前有自撞的事故，以及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情况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哈，在网络上你很容易就看到高画质的直播，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稀松平常。但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可以做直播，它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对后面哈，对世界影响很大的一些发明，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原因。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的直播不是为了拍谁，而是呢盯着一个咖啡壶、哦、里面呢要了解到底咖啡壶里面还有没有咖啡、哦、太有趣了、哦、这个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直播是在这个系统是在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这边诞生的，比全球资讯网这个网络的普及还早很多哈。当初的解析度128，哇，真的很低阶，然后更新频率3分钟才可以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哦直播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当时在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总共有15位研究人员，他们共用一台放在呢这个走廊外面的咖啡机，你看15个人，然后大家都必须靠咖啡来撑，所以可见这个咖啡呢很快就没了。那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有的人要走好几层楼梯才能够到这个咖啡机这边，哇，来的时候没拆缸，那咖啡已经被喝光了，还要再等。所以可能走了太多冤枉路了，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想说要怎么样哈，不用跑，然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画面了，所以他们就研发出这个系统。而且那时候他们用的是实验室内部的网络啦哈，每分钟拍3张画面，再用自行开发的程式把这个影像分给同一个网络里边的研究人员，大家要喝咖啡之前先瞄一眼，就会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倒咖啡。这套系统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连上所谓的网际网络，是他们内部的网络运作，一直到1993年11月才正式的接入了网际网络。而在2001年8月22号、哦、这套系统正式关机，10年为大家服务的生涯，他留下最后一张画面不是咖啡壶的画面，而是这几位开发者一起按下主机电源键，亲手为这个咖啡直播画下句点。

哦，最后这首歌也是跟喝咖啡一样很提神，有 Shakira 跟侯法艾德。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嫩，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在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多速缓，那实在是因为在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虽然有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在车多的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木头掉落，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已有掉落物哦。国三的话，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也要留意哦。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有2台车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郡安路5段交叉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归仁这边中正南路2段跟大武路2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提醒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起飞，十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呢这个地是湿的，不过呢并没有下雨哦，好像是一下了一夜的雨。那这个早晨的时候稍微呢这个放晴了哦，还露出一点点曙光哈，一点点这个太阳。那这个恩兰呢这个恩兰家跟朋友家哈，在礼拜六的时候再来的这个礼拜六哈，有朋友说要来访，好，那之前就约好了，但是呢后来看到这个天气哦，本来想说这个好像台风会进来，对不对？那所以呢朋友就说如果台风来的话，那当然就不成行了哈，就没有要去。那本来也有相约要一起吃午餐啊，一起就订了一个餐厅这样子，然后想说要不要取消，这个天气真是瞬息万变呢。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台风不见得会进来的样子哈，它可能会从我们北边的海面上过去哈，那也许呢又可以成型了哈。虽然只是说小小的这个朋友的来访哈，但是呢还是跟天气有关系，所以呢随时都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状况。要留意的呢不只是天气的状况，还有呢要随时留意的就是道路的一个状况了。这个稍早呢也有听到前面的主持人雅玲在说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75.5 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湖口这个路段啊，说呢有这个事故哈，那这个是一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哦。那现在啊刚刚接到了排除，所以哈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山高北上本来是从湖口服务区哦，一直堵车堵到杨梅端这里，因为稍早的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哦，那时候。

然后是只有这个外线可以通行，现在呢因为事故已经排除，那全线开放通行，哇，这个车流速度呢这个恢复得很快哦。所以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了，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了，比稍早那个二三十的车速快非常的多，对不对？好，就是这起事故哈，中山高北上在75.5公里的地方啊，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湖口路段比较塞车的呢反而是在南下的路段哦。那中山高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路一直到竹北哦，现在呢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这是上班的车潮哦，就是单纯的车多。那这个北上呢比较塞的路段呢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开始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而且呢现在林口这一段哈，就是林口台地这边哈，现在雨势可能下的不算太小哦哈，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有一个提醒的一个标示哈，就是这个画了一片乌云，然后有闪电，有这个打雷下雨的感觉哈，所以呢可能林口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些雨势。还有呢就是这个国三哈，从新竹系统一直到香山这一段，也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可能也是有一些雨势的。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头灯大灯打开，但不要开成远光灯啊哈，然后要注意这个行车的一个保持安全车距，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高架段的地方哈，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尾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时速也稍微慢一点点，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但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就可以到六七十以上的车速了。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其他地方看起来哦，这个路况都还良好。好，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呢，桃园和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可以按二，桃园以北的话拨通之后请按一。那如果是苗栗以南中部地区的路况拨通之后可以按三。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谢晶晶跟罗时丰合唱的《感谢我有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们来提醒新的路况哈。现在在这个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呢北上23公里的地方，这个是过了环北，过了环北哦，路肩说小客车爆胎了，就停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也来帮忙通知。那不过呢，这个事故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还有呢，就是稍早在中山高哦，北上45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这个也接到排除。不过呢，这个地方哈、哦、现在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好，中山高呢，其实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哈、哦，就这个越来越拥塞了。稍早呢还有40-50的车速，现在已经降到只有20-30了。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那这个稍早事故虽然排除。不过这段呢仍然在塞车当中。

另外呢，这个新竹哈，新竹呢，这个新竹县竹北市这个地方啊，要往新竹市的方向啊，这个经过桥哦，经过桥呢，其实哈，过了六八之后哦，就堵车堵得蛮严重的。这是往着新竹市的方向。那掉过头来呢，从这个新竹市往竹北的方向，往竹北的方向哦，塞车的路段也是过了这个六八之后的经过桥，就双向哦都是过了六八之后，堵车呢就变严重了。

另外呢，一样是竹北哦，竹北的这个光明六路还有县政二路往国一的方向，现在周边呢也是堵车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说这个鸡脖子啦、鸡翅膀啊不要吃，说会有生长激素。好，小时候恩兰有听过哦，长辈就会说诶，那个鸡脖子不要吃，不过本来就不太敢吃鸡脖子。但是鸡翅的话，这个小朋友这个鸡腿鸡翅都会吃，对不对？好，那这个传闻从很古早时阵就传下来了。好，但是呢现在要打破这个迷思，打破这个迷思哈，这个说这个鸡翅啦哈，鸡脖子啊哈，会有这个鸡打的生长激素残留的地方哈，这个部分哈，资深的这个菜贩呢，廖炯成呢，就在他的这个粉专哦，脸书粉专呢发文指出说，哦，这个真的是误传哦哈，因为呢，你想想看呢，一只鸡哈，如果呢这个鸡农饲养了成千上万只鸡哈，然后呢，他要一只一只把它打针打这个生长激素哈，这根本是个赔钱的生意。他要追着那个鸡跑哈，好，就算鸡这个养在笼子里哈，要一只一只这样打，打了个几千只，打个几万只哦。而且他说，其实生长激素很贵哦，很贵哈，所以哈。根本不可能这样子一只一只鸡在那边帮他打这个生长激素哈。现在的鸡哈都是用这种优良品种的选育方式哈，就选择这个优良品种的鸡来培育，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他们的饲料配方哈，现在都已经很厉害了嘛哈，都很有营养，然后营养又很均衡，甚至呢有的鸡还住在冷气房里面哦。就有优良的这个养殖环境哈，所以呢才会长得这样子白白胖胖嘛，肥肥胖。

所以呢，对于这个流传很久的这个说什么鸡呀、打生长激素啊，然后生长激素会残留在它的体内啊，你可能吃鸡肉的话哦，要有所顾忌啊，会担心什么什么的哈、哦。这个老板说哈、啊，根本不要担心啦。而且哦，不但是这个刚刚讲说要帮一只一只的鸡来打很难哦，很困难，很费工哦，根本不合乎成本之外呢，加上呢，生长激素其实很贵哦，而且它怠速的也很快，所以呢，如果要有效的话哈、哦，那生长激素要每天打，每天打，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工费跟药剂量呢，药剂的费用哦，加上去堆叠上去的话，一只鸡卖你1000块都回不了本，大家应该有概念啊。现在买一只鸡，而且是帮你烤好的，一整只烤鸡你也不会卖到1000块，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种说法哈、哦、就不攻自破了，好、哦，不攻自破了。所以哈、哦，大家可以放心的好好的来吃这个鸡肉啊哈，然后呢，部位上面呢也不用担心。

然有时候还是会听到这个医师啊或营养师劝说小朋友呢，这个鸡翅还是不要吃太多哈。好，这个原因呢不是因为生长激素的关系，是因为胖胖因为呢鸡翅的肉比较少哈，那它大部分是这个鸡的皮，对不对？那鸡皮呢其实是富含这个脂肪的哈，所以呢这个吃鸡翅的时候哈，吃到的这个脂肪比较多，再加上呢很有可能呢大家料理的方式就是这个用油炸的啦哈，或烤鸡翅或三杯鸡翅等等哦，这些方式哦都是比较这种高温的哈，这种这个烹调的方式，然后呢这个油也会含的蛮多的哈，所以呢整个鸡翅吃下去热量就容易爆表，所以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才会比较建议说鸡翅也还是少吃好了哈。那鸡翅少吃哈，这个是因为刚讲的这些高的脂肪啊或者是烹调的方式，那因为肥胖呢就是引发这个孩童性早熟的一个元凶之一哦，所以呢是因为肥胖造成性早熟，并不是说那个鸡翅里面含有那个生长激素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来破除一下迷思咯。好，恩兰的小孩也真的是很喜欢吃这个鸡腿鸡翅，就在那边啃啃啃啃得很高兴，不过他比较喜欢吃鸡腿，因为鸡腿肉比较多。好，我们来听张栋梁的这首《幸福的理由》，待会呢歌曲过后来准备收听五分钟新闻。

7.1公里的地方，57.1公里则是过了埔顶一隧道哦，就要留意呢内外线哦被这个事故占据了。这事故呢是两部大货车再加上一部大客车哈，则在国三北上57.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哈，就要留意哦内外侧车道都被占据。所以呢现在国三北上哦，其实过了大溪之后速度就放慢了，过了大溪之后呢速度就只剩下40-50。那这起事故呢是在这个埔顶一隧道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晚间到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在明天清晨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由于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但其路径跟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受到台风影响，桃园机场今天一共有16班航班取消，包括乐桃、华航、长荣、星宇及泰国狮子航空，提醒旅客持续留意各航班的最新动态。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2: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断吸收，接连要求2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3口都被起诉重判。高院跟二审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

0: 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2: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明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北上 57.1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哦，就要留意这边有一起事故哦，把内线跟外线呢都占据了，是两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呢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就算是蛮不好走

的，因为呢这个两部大货车加一部大客车把内线跟外线的呢都占据了，就在国三北二高北上 57.1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那我们也来整理一下这个塞车的路段哦。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这个速度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呢，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到新竹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的一个车速。那高架段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只有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好，再来调过头来中山高北上，中山高北上行车瓶颈点出现在这个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这里，中立交流道这里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也是时速不到40，再来从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好，中山高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再来呢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又放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台北这一段速度也大概只有20-30。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现在看到呢五羊高架呢头端杨梅端这里稍微呢上去的速度稍微比较缓慢，要排队一下，时速呢大概是40-50左右。不过呢这个接上去五羊高架之后，过了杨梅端之后，五羊高架就蛮顺畅好走的，沿途呢都一直非常好走，一直要到了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那从这个五羊高架呢接西五高架，五股转接道这里，然后一直到下塔悠，时速呢大概都是介于40-60左右。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哦，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三鹰到莺歌系统，这些路段啊，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那北上来讲哦，比较塞车的地方是从大溪开始，一直到莺歌系统哦，这段呢时速不到四十，主要就是跟大家说的，在北上57.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呢，两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的追撞事故，把内外线都占据了，所以呢国三哦现在北上过了大溪之后就蛮不好走的，一直呢一路塞到了莺歌系统，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左右。再来北二高呢，从这个中和到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整个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左右。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蛮顺畅的，往西的话呢，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呢也是车多的路段。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这边呢都是车多。市区的部分呢，桃园市的这个汉中路哦，汉中路呢往这个德寿街的方向，现在呢沿途也都是车多。

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马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这首是严爵的《轻轻》。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今天的天气概况哦，今天呢，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部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清晨的南部地区哦，仍然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中部地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此外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恒春半岛还有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这个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因为这边呢对流云系比较发展旺盛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也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以及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呢都在1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从10%到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1度。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啊从30%到60%。东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2度。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从20%到4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30%。

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到西北风，全台的扩散条件佳，好，也就是扩散条件还不错，所以空气品质呢大多是良好等级，其中包含了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宜花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是良好的空气品质，但是北北基桃及高屏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再来这首是捷克的《蒙大海》。

有听到大海的声音吗？好，这首是杰克的《蒙多海》。好，来这个更新一下路况哈。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呢北上 57.1 公里的地方哦，过了普顶一隧道的这个大型的事故哦，两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哦，把内外线都占据哦。那现在呢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哦，后方车流还在回堵当中。我们现在看到呢国三北上哦，其实过了大溪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现在国三北上从大溪呢到莺歌系统这段哦，整个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一直要到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才会这个速度呢恢复到正常。那如果国三继续北上哦，继续往北走的话，到了中和安坑新店这一段哦，速度又稍微放慢到40-50，还有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也是差不多车速。另外呢国三南下哦，是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这两段哦，速度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点，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还有呢就是这个新竹系统哦，到宝山这一段哦，北二高呢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北上哦，也是稍微速度比较缓慢一点，也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那国三呢特别提醒一下，从新竹系统到香山这一段哦，现在呢可能都有一点雨势哦，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行车视线哦不是太好的话，记得哦这个车速哦要稍微留意一下，不过在国道上面还是至少要维持这个最低速线，那一句安全车距要抓出来。你是那种一焦虑就会碎碎念的人吗？有的人会，对不对？好好，这是深白色二人组所唱的《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 428.2 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进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呦，哪会安呢？
3: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